毛不易第一次在舞台上情绪失控，是因为《明日之子》第一季廖俊涛被淘汰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第一次上选秀节目的素人，毛不易不顾形象哭得像个泪人，仿佛是在和朋友生离死别。当时廖俊涛需要在两位选手当中选择一名进行 PK， 一位是人气比较低的，另一位则是人气较高的。顺利晋级就在眼前，廖俊涛选择了后者。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全场哗然，薛之谦哽咽着跟他说，廖俊涛你很男人，但你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你再辛苦十年。2017年，宋仲基宋慧乔结婚，鹿晗关晓彤公布恋情，明日之子第一季开播，我们看着综艺消愁的八杯酒让人听得心里抽痛。与此同时走红的歌曲还有另外一首《谁》，重庆男孩廖俊涛顶着蘑菇头俏皮地哼唱着送你送到小村外走上舞台。他介绍自己是创作歌手，因为薛之谦也是创作歌手来当导师，廖俊涛怕被撩，录制节目前紧张了半个月。但是在台上他一嘴川味普通话，跟薛之谦聊得非常投机。老薛看着他简历里戴着眼镜的照片像个妹妹，和他本人不像，就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给他戴上。开始歌曲展示的时候，廖俊涛抱着吉他唱了一首《谁》，谁唱着一个在爱情里付出一切受伤的人的独白，前奏和伴奏都是旋律比较快的吉他旋律，像是急切的悲伤。但他开口唱的是并没有要求有谁能体会，形成强烈对比。

那年舞台上，杨幂跟毛不易说，你到底被生活抽过多少耳光才能写出这样的歌？对廖俊涛，杨幂说的是，廖俊涛的歌很杀我。对于音乐，和父母聊得更少，在提出想成为歌手的时候，父母都觉得他可能是疯了。或许是凭借毅力，他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学习吉他专业。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弹吉他这件事情，廖俊涛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抱起吉他就会忘记时间。让他挑自己的歌最喜欢哪首，他会选择吉他伴奏多的那个，以至于他的每首歌都有大量的吉他编曲做细节支撑。他很擅长使用弹指技巧加在自己的歌曲里，用吉他来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无论何时，他的手指间都有练吉他保留的后茧，一看就知道从来都没有松懈过。他的作品不会让你崩溃大哭，比撕心裂肺少一些痛苦，比冷漠淡然多一点深情，比看破红尘少一些执着，比死去活来多一些洒脱。你听他温柔就是温柔，听他伤感就是伤感。一首真正的好歌，不是听第一遍觉得好听就够了，而是在时隔多年反复循环的时候，突然发现歌里有点东西。

薛之谦说，总觉得这孩子不需要帮忙，华语乐坛应该有他的位置，但他没有最好的运气。第一季《明日之子》淘汰那晚，廖俊涛安慰大家，这就是场游戏。游戏结束之后，毛不易成了华语乐坛新星，周震南在男团风生水起，廖俊涛今年已经26岁了，在娱乐圈不年轻不吃香，也不懂得怎么讨人喜欢。第四季《明日之子》他又来了，顶着回锅肉的压力，第二次参加《明日之子》镜头前，他还是不能完全放松，第一次展示歌曲还要抱着吉他长舒一口气。他的镜头不算多，队友都是有个性很热血的年轻人，录制过程当中遇到情绪波动或者是与节目组产生摩擦，会摔门跑出场地，甚至在录制过程当中哭泣罢录。这次廖俊涛需要安慰这群弟弟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节目上他的原创歌曲都有一些温暖。半决赛的时候，每个乐坛都要展示乐坛的主题曲，廖俊涛所在的午夜留声机唱了一首《评语抛光者》，一段精密深邃的马头琴音后，他开口，原谅我成为不了伟大的人，只一句全场安静，观众席中已经有人含着泪光。节目过后，歌曲上了热搜，可那场表演四个乐团，午夜留声机是倒数第二。邓紫棋在点评这首歌的时候说，他和那晚其他的几个表演不是一个层次，大家都用鼓励包容的态度对待组乐团的素人少年们，用对成熟音乐人的要求审视廖俊涛。在毛不易刚刚认识廖俊涛的时候，评价他的歌曲就直接用了高级两个字，或许因为起点太高，所有的经验都被习以为常。但是呢，原谅我成为不了伟大的人。

0: 让你完成。
1: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11: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0: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11: 6月21日，父亲节。
10: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11: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0: 节目正式开始，
11: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12: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

0: 爸爸的手上多了一个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2: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齿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

0: 570-7582。
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4: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1: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完了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蒙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冲过了决议了地上没没喜不能那没去娘个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我后面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的时光淹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能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6: 向左，
7: 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9: 埃及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位于北非东部，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境内拥有众多闻名于世的名胜古迹，这些壮观的遗迹足以印证当年古埃及是多么的繁盛。美丽的尼罗河畔，宏伟的金字塔，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和庄严的古代神庙，让在历史长河穿梭的人们叹为观止。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这位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与萨以尼安东尼的风流韵事被搬上了书籍与荧幕，成为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性角色之一。从伊丽莎白泰勒饰演的埃及艳后身上，我们能揣度到的正是那个

已经湮灭的曾经如梦幻似的埃及王朝。开罗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千零一夜当中象征财富的奇幻之城。城西有大量建于20世纪初的欧洲风格的建筑，城东则以古老的阿拉伯建筑为主。在开罗随处可见的建筑物是宣礼塔，成为开罗城区的一大亮点。萨拉丁城堡、阿里清真寺、艾森哈尔大学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位于开罗吉萨平原的吉萨金字塔是一个金字塔群，而在吉萨金字塔群中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就是胡夫金字塔、卡拉夫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陵墓，也是埃及保存最完整最大的金字塔。出了胡夫金字塔就可以看到人面狮身像了。有4000年历史的人面狮身像亦是古埃及的代表遗迹。最大的人面狮身像高22米，长57米，狮子头上带有皇冠，脖子上有项圈，身上有圣蛇浮雕。观赏人面狮身像时可以尽情感受这历史遗迹，感叹古代人类的智慧。埃及国家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大型博物馆之一，由埃及博物馆之父的法国著名考古学家玛丽埃于1863年在开罗北部的设计建造，1962年迁至尼罗河东岸开罗解放广场，历经百年之后依然灿烂于世。埃及博物馆分两层，一层是按照年代顺序摆放，共有42间展厅，展出从古王国时期到公元5-6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文物。二层按照主题展出，有47间展厅，如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展厅、木乃伊展厅等。这里藏着埃及考古发现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收藏有各种文化30多万件，从史前时代到远古、中古、帝国时代，包括埃及法老的巨大石像和镀金车辆发面具等，还有史前的陶器、石器，也有记载古埃及科学、文学、历史、法律等内容的沙草纸文献。古埃及人似乎比现在埃及人更喜欢时尚，4000多年前的衣裙镶嵌着宝石，5000多年的衣服用麻布做的，也很简约大方。他们会把自己的头发剃掉，戴上美丽的假发，女法老会在下巴上装上假胡子，黄金打造的桂冠上面的树叶栩栩如生，连最细微的纹路都清晰可见。在桂冠的正前方还镶嵌着巨大的宝石，显示着主人惊人的财富和权威。千年的时光并没有消磨黄金的璀璨，每一件精美的展品都显得美轮美奂。这些黄金制品是一支法国考古队1989年在埃及西部沙漠挖掘出来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被搁置起来，无缘与世人见面。时至今日，人们才有机会看到这些做工精良的黄金制品，从中感受几千年前的繁荣盛世。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古埃及人形容自己的土地就像一朵莲花，尼罗河三角洲是盛开的花苞，而狭长的尼罗河就是花枝，它带给了埃及生命、历史和文化。直至今天，埃及文明伴随着尼罗河两岸在延伸。欣赏尼罗河最好选择在夜晚时分欣赏尼罗河的夜景，夜游尼罗河时候还会看到船上的肚皮舞、苏菲舞等表演。欣赏富有埃及味道的舞蹈艺术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享受。坐上游轮从阿斯旺到卢克索，沿途悠缓的节奏才应该是尼罗河的最美时光。来埃及一定要有一次尼罗河之旅。人们都会向往去往尼罗河西岸，亲自体验金字塔洒向大地的光芒，因为这是穿越4000年的光芒。卢克索的热气球是很值得一坐的，在天亮之前坐上热气球看卢克索的日出美景，还可以在天空中欣赏卢克索的历史遗迹，感受着浓浓的

古埃及气息。埃及是迷人的，在不同地点的转换之间，仿佛可以随意穿越时空。金字塔是这个地球上至今唯一留存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摩西从西奈半岛出走埃及，接受上帝的十诫，吉萨和卢克索不知道隐藏着多少法老的秘密。亚历山大的碧海蓝天洋溢着地中海的风情，蜿蜒穿行的尼罗河孕育着两岸古老的文明，又延续着今日的故事。而红海之滨依旧是最神秘的半岛。对于初次去埃及的人来说，抱团是最为理想的，因为埃及的旅游资源虽然极为发达，但是相关的配套并不发达，城际及景点间交通不便，跟团会便利很多，价格也更实惠。而且去埃及旅游主要是参观历史遗迹，如果你不了解这些文化来源，那只能走马观花，旅行的意义也失去大半。而跟团的话，导游可以让你看到更全面的埃及，旅行更有意义。埃及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法语在埃及也被广泛使用。在埃及，大部分的旅游从业者都会简单的英文，只要你英文不是太烂，交流不成问题。如果实在还是有所担心，可以在手机上下一个 Google 翻译，在有网络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把中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如今七大奇观中，只有埃及金字塔经受入了岁月千年的考验留存下来。人类畏惧时间，时间畏惧金字塔，那些吻合着天衣无缝的巨石石块来自哪里？精确度几乎为零的方位是怎么计算的？多少年来，金字塔的秘密仍然没有破解。不管最终的谜底是什么，整个埃及的文明都让人神往，人们都会向往去往尼罗河西岸，亲自体验金字塔洒向大地的光芒，因为这是穿越四千年的光芒。埃及虽然地处非洲，但日平均气温却不高，因为那里早晚的温差非常大。地中海、红海沿岸地区由于受海洋性湿润气候的影响，日温差还不大，越往南方离沙漠越近，气候变得越干燥，白天越加炎热，夜晚温度下降越多。不能穿裸露肩膀的衣服，女性的裙子必须过膝，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准备适合的衣服。埃及出产各种香料，1000多年以前，开罗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贸易中心了。这些香料在哈利利市场和阿斯旺市场街中都有出售。纸莎草是埃及特产，通常是由香蕉叶制造，上面还会有各种图案及形象。真正的纸莎草经得起揉搓，所以买的时候先拿起来搓搓看，如果搓破了就不要买。对于任何旅行者来说，埃及是不敢轻易前往的目的地，怕承受不起千年的厚重历史。这些年去西亚、欧洲、非洲，一直在它的周围兜兜转转，只有我知道，内心深处其实从未放下。爱尔兰国家美术馆优雅大气的馆藏环境，布局巧妙，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欣赏每一幅作品。这里收藏的艺术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浪漫派、爱尔兰当代艺术等部分，有部分展区还有教堂中常见的彩绘玻璃，馆藏丰富，绝对可以满足热爱艺术的你。凤凰公园，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皇家鹿苑，小鹿随处可见，但在里面闲逛就可以感受到都柏林人的惬意，跑步遛狗，享受这片美好的蓝天与绿地。贝尔法斯特是个港口城市，市政厅和女王大学，都柏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之前，它是从一个小型的维京村落发展而来。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更是全国文化和教育中心。著名的三一学院、爱尔兰主教大学、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以及都柏林皇家学会均设于此。爱尔兰商业街的风情是名为欧康纳有个性的店面和橱窗，路边各种色彩鲜亮的公交车驶向远方。街道对面是市政厅，顶端有精致富有历史感的雕像，威严而气派。
走在路上也看到了爱尔兰著名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詹姆斯·乔伊斯的雕像，古典与现代气质相得益彰。爱尔兰与英国仅一峡之隔，它充满了文学的夸张、音乐的美妙以及哲学的忧思。在这座小岛上诞生了大量的与之面积不成正比的文人艺术家。有人说爱尔兰土地有魔力，只要踏上这里就会惹人忽发奇想，灵感泉涌。其实有魔力的不是爱尔兰的土地，而是这儿的风景。据说爱尔兰一天有四个季节，时而阴雨交加，时而艳阳高照，时而狂风大作。当地人把这里的天气比作女人心情永远捉摸不定，但爱尔兰的天气即使在冬天也不会到达零下。而每年五月到六月是一年中阳光最充足的时期，日平均日照有五至七个小时，所以即使在傍晚十点也能看到太阳慢慢落山。百利酒是爱尔兰极具创意的佳作，自1974年在爱尔兰生产以来，在短短25年间风靡全球，年销达400多万箱，成为单一品味甜酒之冠，在世界洋酒名列第13位，畅销167个国家。爱尔兰浸透了音乐与文学的气息，乡村与古堡构成了这个国度留给人们的整体印象。到这个国度，你要带上诗歌和雨伞去旅行，带上轻松的心境在乡村里游荡，在古堡中沉思，在大西洋岸迎接来自海风的问候，体味真实的爱尔兰在乡村更加合适。在那些碧绿的平原与高地之间，点缀着波光粼粼的湖泊，野花遍野开放，是画里梦里才有的地方。

果人生是一段旅途，我希望这一段旅途中有一辆火车，汽车一路颠簸，飞机太快太高，也只有火车可以让你安心地坐在车窗边，看见青山绿水从你身边经过。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美丽的多瑙河从市区静静流过，这是一座拥有1800年历史的古都，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音乐，使其成为一座享誉世界的音乐之都。说到维也纳旅游，音乐便是不得不说的话题。维也纳国家大剧院被誉为音乐之都，维也纳的标志性建筑。作为音乐之都的主要象征，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素有世界歌剧中心之称，它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法国巴黎歌剧院并称欧洲三大歌剧院。剧院内富丽堂皇，从石柱到穹顶，再到回廊，到屋顶露台，所有的雕像和壁画都精美无比。更让人欣喜的是，在这里只要3欧元就能在歌剧院听一场世界级的音乐剧，尽管是站票，那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妙体验。若恰逢新年期间，剧院外还会免费直播经典歌剧，整场表演酣畅淋漓，音乐部分更是让人震撼。相比于在国人眼里赫赫有名的金色大厅，地位显赫的国家歌剧院显得专业很多，也内涵更加浓厚的艺术气息。坐落在维也纳老城环形大道上，国家歌剧院方形的古罗马建筑是仿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剧院式样所设计，尤其是当晚上亮起金黄色的灯光，更让人过目不忘。在维也纳，除了音乐与艺术，咖啡馆也一样有名。咖啡作为来自于土耳其的舶来品，却在维也纳人手里变成了一种文化与艺术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奥地利作家彼得·艾滕魏格也曾经形容道，维也纳人的白天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最负盛名的自然是咖啡 Central， 它还被评为世界十大咖啡馆之一。900年历史的中央咖啡馆静静矗立在人来人往的街角，你可以想象这里曾经名流云集。中央咖啡馆由公爵府邸改建而来，宽敞开阔的空间，挑高的哥特式屋顶，文艺复古的大理石柱子，流线型的拱墙以及精致华丽的装潢，像极了外表认真但骨子里又透着优雅的奥地利人，因此这里也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咖啡首都。美景宫是坐落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座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宫殿，与霍夫堡宫和美泉宫合称为维也纳三大宫殿。从18世纪建成到现在，美景宫丝毫没有辜负它的名字，纵使冬天没有繁花盛放、喷泉流水，它依旧展现着维也纳最独一无二的美。美景宫为奥地利巴洛克建筑大师希尔德·布朗德所设计建造，他根据自上而下的地势设计出了上宫和下宫两部分，而两宫中间则以一座严格对称布局的华丽法式花园连接。如今上美景宫作为维也纳的特色宫殿之一，是存放19和20世纪奥地利国家艺术珍品的美术馆，下美景宫则是中世纪艺术和巴洛克美术馆。美景宫是世界最重要的美术品收藏博物馆之一。进入上美景宫，白色的雕塑石柱和华丽的浮雕相结合，精雕细琢的设计十分典雅。在上美景宫二楼的窗前往北远眺，不仅能看到圣斯蒂芬主教座堂的屋顶和尖塔，还可以把美景宫花园乃至维也纳内城建筑的远景尽收眼底。上宫中最受欢迎的馆藏是奥地利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作品，而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吻》。正方形的画作里，一对瘦骨嶙峋却又身穿珠宝般璀璨长袍的恋人在悬崖边上相拥在一起，作者还用金银色镶嵌铂金片绘制，让整幅画熠熠闪光。美泉宫又称申布伦宫，是一座位于维也纳西南郊外的黄色巴洛克式的宫殿，在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等时期均为王室家族的主要居所。它因其规模宏大的宫殿、花木似锦的花园而闻名。
号称欧洲四大宫殿之一。但美泉宫更为人熟知的是茜茜公主的爱情故事。1854年，茜茜公主嫁给了当时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后，就搬入了美泉宫，并在这里度过了婚姻最初的时光。中原气派的大皇宫内一共有1441个房间，但如今仅有45个房间对游客开放。这些房间不仅完好地保留了精美的陈设和内饰，还陈列着茜茜公主许多不同时期的照片，其中还有几个房间极具东方古典韵味，比如嵌镶着紫檀、黑檀和象牙的中国风房间，不仅将华丽的欧式巴洛克风格与青花瓷结合在一起，还收集了许多从中国运来的瓷器、花瓶和彩色瓷盘作为装饰，别具一格。圣斯特凡大教堂是维也纳市的标志，也素有维也纳心脏的美名。大教堂建于12世纪末，137米的塔尖直入云霄，高度仅次于德国科隆大教堂。它不仅是维也纳的地标性建筑，也以奇特的混合式建筑风格闻名。朝西的正门是罗马风格，尖塔是哥特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9: 今天我们要一起出发去的地方是我们的首都北京。北京是一座迷人的城市，既有古典风韵，又具时尚气息。小胡同、老茶馆、新潮酒吧街、繁华商业区，无限的摩登元素与老北京地道的京味互相交融，构筑了北京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正统而不失清雅的生活方式。来北京必去的景点非天安门、故宫、长城莫属，除此以外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进行多样化的选择。无论是情侣出行还是亲子旅游，向往皇家古迹还是时尚街区，都能在北京找到最适合的去处。故宫又名紫禁城，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内廷以乾清宫、萧太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以及东西两侧的东六宫和西六宫，是帝王与后妃居住之所，也就是俗称的三宫六院。故宫内珍藏有大量珍贵文物，据统计有上百万件，占全国文物总数的1/6。 钟表馆每天11点和14点有钟表演示，不可错过。位于紫禁城宁寿宫区黄极门外，是一面背倚宫墙而建的单面琉璃影壁，为乾隆年间烧制而成的，上部为黄琉璃顶，檐下为仿木结构，壁面以云水为底纹，蓝绿相间，烘托出水天相连的气势。下部为汉白玉石座，端庄凝重。九龙以高浮雕手法制成，拥有很强的立体感。纵贯碧星的山崖砌石，将九条攀龙分隔于五个空间，制作工艺充分显示出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艺术才华。延禧宫为紫禁城内廷东六宫之一，明清两朝均为妃嫔所居。乾隆皇帝之孝仪纯皇后曾在此居住。随着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热播，剧中女主角魏璎珞居住的延禧宫已经成为故宫必打卡的网红景点。想要看看魏姐是怎样一步步套牢皇上的吗？那就去延禧宫一探究竟吧。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求雨和祈祷丰年的专用祭坛，分为内坛、外坛两部分，主要有祈年殿、皇前殿等。除了观赏各殿堂的精巧建筑、回音壁、三一石等奇巧的设计，也一样令人感叹古人的智慧。回音壁位于天坛公园内，是黄琼宇的圆形围墙，墙身用山东临清砖磨砖对缝，上覆蓝琉璃筒瓦顶，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因此成为声波的良好反射体。两个人分别站在墙面的两端，能够听到声音，两人一呼一应，一问一答，而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颐和园坐落于北京西郊，是中国古典园林之首。1998年12月2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全园与西山群峰为背景，建筑群与珊瑚形式融为一体，景色变幻无穷。全园分三个区域，分别为以仁寿殿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区，以玉兰堂、乐寿堂为主体的帝后生活区，以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的风景旅游区。南锣鼓巷列于25片旧城保护区之中，全长786米，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构造、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如今这里开启了风格百变的个性店铺，各种精巧时尚的私房小馆，老北京胡同与小资情调结合，成为北京的时尚地标。如果想安静体会老北京风情，可以到两侧几条胡同里寻觅一番，多座名人故居和历史建筑一定让你不虚所行。798艺术区位于北京朝阳区九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故又称大山子艺术区，原为袁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798艺术区因其包豪斯式的厂房风格受到众多艺术家的青睐，也就有了闲置厂房与现代艺术的结合，是北京的艺术集散地。这里形成了集画廊、文化公司、酒吧、店铺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艺术气息浓厚，常年有各种展览在此举办。什刹海是前海、后海和西海三个湖泊及临近地区，这里拥有大片优美的湖面，也是北京著名的一片历史街区，众多名人故居、王府等古迹散落其中，还有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各类美食。后海酒吧街更是京城夜生活的老牌圣地。夏天到神沙海，第一眼一定被大片潋滟的湖光所吸引。夏天湖边非常清凉，荷花盛开，可以坐船欣赏湖景。阳湖码头不少，有前海的好梦江南码头、荷花市场码头， 后海的野鸭岛码头都有游船可以坐。每当夜幕降临，热闹的时候便来临了。围绕神山海的众多

传来阵阵歌声，神上海的一些酒吧歌手真的唱得不错。酒吧背后有北漂一族的故事，摇滚歌手窦唯在神上海驻唱过3年，据说现在神上海的餐馆幸云楼就是他开的。去酒吧坐坐，看歌手表演，从歌声中仿佛能听到北漂们对音乐的热忱。大石烂位于天安门西南侧，是北京著名的古老街市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更是京城文化的缩影和精华。街区内的购物、餐饮、娱乐等店铺鳞次栉比，各家老字号分列其间，是娱乐逛街、品尝美食、感受北京文化的必选之地。街上有不少著名的老字号，经营中医药的同仁堂，经营布匹绸缎的瑞福祥，经营布鞋的内联生，以及经营酱菜的六必居等。除了商号，大石烂还曾经是京城的娱乐中心，许多著名戏楼、茶馆、书场以及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电影院均落户于此。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位于长安街南侧，北京城的传统中轴线上，广场中心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侧是人民大会堂，东侧是国家博物馆。广场的对面是天安门城楼，每天的清晨和傍晚会举行升降旗仪式。对于初到北京的人来说，观看一场升降旗仪式是必做的事儿。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吸收了满汉饮食文化精髓，皇家与市井味儿再次共存，不仅有名目繁多的京味传统小吃，更有独具京城特色的官府菜、清真菜、私家菜。北京小吃历史悠久，在烹制方式上有蒸、炸、煎、烙、爆、烤、涮、冲、煎、煨、熬等各种做法，共计约有100余来种。烤鸭是北京十大名吃中深受国外友人喜欢的北京著名菜式，起源于南北朝时代，在当时是宫廷食品，逐渐传到民间，制作十分讲究，一定要用果木炭火烤制，烤出来的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片皮时有肥有瘦，带皮儿，配上黄瓜丝、葱丝卷饼，被誉为天下美味。老北京传统老火锅的特点是采用铜锅炭火，清汤锅底可以保证羊肉本身的鲜美，讲究肉质细而无膻味，食材新鲜。铜锅涮肉的精髓在于蘸料，一般会由红腐乳、酒花、芝麻酱、虾油配成，配上清汤涮肉别有一番风味。面茶是北京十大名吃中的滋补佳品，一般作为早餐出售，用小米面或米子面、芝麻酱、香油、花椒、咸盐熬制而成的一种粥类食品。喝面茶十分讲究，吃食不能用筷子和勺子等餐具，要用一只手端碗，沿着碗边转圈边喝，从喝面茶的架势就能轻易地分清北京当地人。豆汁儿是北京十大名吃中颇受争议的一个，北京本地人把喝豆汁儿当成一种享受，是提神醒脑败火的上等饮料，而外地人第一次品尝豆汁儿时，味道会使人难以下咽，但一旦多尝试几次接受了这个味道，便可能对它上瘾。焦圈深受北京男女老少的喜爱，一般喝豆汁儿、吃烧饼的时候都要带一份焦圈，因为焦圈复杂的制作方法，储存10天半月口感都不会变。焦圈独具的香、酥、脆的特点是老北京人不能缺少的小吃之一。驴打滚可以说是北京小吃的代表了，据说驴打滚是因为西太后而出名的，当年老佛爷特别喜欢品尝各种美食，可是他吃腻了宫中的美食，想来点新鲜的，御上房的大厨们绞尽脑汁做出了米粉红豆沙，在拿给太后前，不小心被一个叫小驴的小太监碰到了黄豆面，把大厨吓坏了，由于时间关系根本来不及做第二份，迫不得已给太后端去品尝，没想到太后品后赞不绝口，忙问这道甜点的名字，大厨想到那个叫小驴的太监

卷，便答驴打滚。芸豆卷是老北京的传统名点，后来流传进宫，传说慈禧太后听见宫外有小贩叫卖，便招进宫内品尝，谁知竟如此美味，便命令御膳房专门制作芸豆卷，自此成为慈禧太后的御前糕点。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巧克力不仅是比利时的特产，这句来自经典电影《阿甘正传》的经典台词，恰恰也是比利时这个国家的生动写照。若不是2018年夏天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取得了第三名的历史最佳战绩，或是从近来越来越火的旅行综艺节目《管中窥豹》，比利时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可能仍然只是一个并不出众的一个低调小国。以广场闻名的不是只有布拉格，大广场或集市广场自中世纪起便是比利时城市生活的绝对中心，人们在此交易商品，市政厅、教堂、钟楼等为城市生活服务的机构通常也在广场周围建起。如今市政广场仍是比利时大部分城市最为热闹的地区。旅行者可能要问，为什么布鲁日曾经如此富有？答案很简单，海运和贸易。现在城内的几条运河上已经没有任何贸易和运输活动，取而代之的则是旅行者们的游船。在这些蜿蜒曲折的运河上，你可以看到各种角度的布鲁日，特别是那些中世纪特色的红砖房子。相比活泼热闹的夏天，比利时的冬天总显得漫长、阴郁而寂寥。屈指可数的例外便是11月末或12月初至新年后这一个月的圣诞集市了。各大城市的中心地区都会搭起圣诞小木屋、巨型圣诞树、溜冰场和摩天轮。小木屋里从热红酒、热狗、热巧克力等食品到创意装饰、衣服、圣诞老人帽等用品，从知名品牌到私家作坊，只能用琳琅满目来形容。巧克力博物馆于2004年成立，馆内展品达1000件之多，可以真正了解一颗小小的巧克力背后繁复且精彩的历史和典故。巧克力博物馆又被称为巧克力故事，因为它最想要讲述的就是可可变成巧克力的故事。你还能见到真正的可可树，馆内时不时会有制作巧克力的示范性演出，可以了解到这种最美味的零食的制造过程，试吃当然是少不了的。我们有世界上最美味的巧克力，那是瑞士人在胡扯。当我们去探望我们生病的老祖母的时候，我们只带去最高档的夹心巧克力。布鲁日人这样说，如果没有钱去安特卫普买钻石，那么就去巧克力博物馆享受甜蜜。比利时是著名的漫画王国，因此位于布鲁塞尔的漫画博物馆对这一艺术形式发展历程的详尽介绍，一定会给漫画迷们带来朝圣般的惊喜感。布鲁塞尔周边新鲁文的埃尔热博物馆则能带你近距离地了解这位丁丁之父。除了博物馆之外，漫画的痕迹几乎遍布了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圣于贝尔长廊是一座购物、休闲和娱乐的天堂，狭长的拱形玻璃屋顶下，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店面位于长廊两侧。圣于贝尔长廊包含三个部分，主体是各自超过100米长的国王长廊和皇后长廊，还有一个小一点的王子长廊。长廊内遍布时装店、古董店和咖啡店等。天鹅咖啡馆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大广场一侧，与著名的市政厅相邻。咖啡馆是一栋五层的楼房，因门上饰有一只振翅欲飞的白天鹅而得名。比利时的啤酒据说约有1500种品牌和超过700种不同的口感，每个城市还分别有自己的特色，多尝试几种一定会有惊喜。需要注意的是，比利时啤酒的酒精浓度高于一般市面上的啤酒，因此只适合啜饮而品，而非闷头猛灌。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可以啤酒相媲美的，就要数比利时的巧克力了，尤其是各大品牌的手工巧克力，既好看又好吃，少女心更是爆棚。零零总总的巧克力当中，
戈蒂凡、列奥尼达斯等大牌巧克力对旅行者来说都是味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但是事实上对于比利时人而言，这些品牌的巧克力一般都只是探望病人或长辈时才会下血本购买的。如果只是自己吃或者送朋友，超市里的开价或大象牌、贝壳牌便已经足够物美价廉了。忘掉它现在的名字 French Fries 吧，要不然比利时人会跟你着急，因为其实最早它是比利时人发明的。华夫和薯条一甜一咸，可以称得上是比利时人见人爱的国民小食了。其中布鲁塞尔华夫饼块头较大较厚，多呈矩形，口感较脆，除了饼上的巧克力、糖浆或水果酱，还可以在上面继续铺各种水果，如草莓、猕猴桃等与冰淇淋。而烈日华夫饼则小巧许多，多呈圆形，口感较实，也不会在饼身上加入过多的繁复点缀，除原味味推荐香草或者肉桂口味。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一样，比利时的住宿价格偏贵，尤以首都布鲁塞尔中心城区价格最高，而南部瓦隆地区的城市纳穆尔、烈日等则会便宜一些。比利时大部分城市主要景点都相对集中，适合步行体验，因此在游客中心不妨注意一下有导游带领及讲解的免费徒步游览活动。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

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人家秋风
1: 啊，春秋一场兰因梦，终是絮果葬深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兰因絮果就成了遗憾的另外一个

这是来自吴征的词，来自空想之喵的演唱，没有华丽的词藻，却把蓝音续果的遗憾唱给我们入木三分。如果说最初你听到空想之喵是古风的话，那么今天我要告诉你，这是从如意和乾隆之间，从那份浓情蜜意再到末路的凉，所以这份低回的声音明明是没有哭腔的，但是会让我想到在剧中如意断发时的眼神，不是恨，是连期待都磨了没有的空。所以说这首歌不单单是一首当下的古风曲，而是把《如懿传》当中最痛的情段都唱进了歌里。这是来自旺达的一首《为伴》。

歌里有它是那个山，它是那个水，嗯，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曾经都有过播种过的那个山水之间，那个播种过的前程，而现在透明的水才是我们唯一的理想。当我们年少的时候被问及理想和前程的时候，可能你会想我长大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要干什么，而如今呢，当我们必须要去谈及理想的时候，我觉得安稳，我觉得才是当下最好的吧。它未必是年少的时候你想攀登的那座高峰，我觉得平淡的状态，随遇而安的状态，就像当下歌词当中所唱的透明的水这样，比较简单，又比较纯净，又比较干脆。梦想其实就是生活里伴着石头，就这样一步一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而这份石头它可能是你人生道路上遇到的挫折，也可能是你顽固的性格。

第一次听到韩磊这首歌，就把它收录在自己的音乐库当中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善念》，此心不变，以年华担当岁月的诺言，就是这份善念，在歌词当中带着那份天地幼稚的温暖。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2: 一息尚存，给中年苟延残喘的自己。这是来自姜维的声音。

这是来自姜伟的一首《依稀尚存》，怎么样？有没有认真的去听音乐当中的配器？我要说的是，在一把吉他，还有几声幽沉的鼓点当中，像极了中年的困惑，而后面的呐喊是灵魂的不屈，还有我们年少时的梦想始终没有被磨灭的依稀尚存的痕迹。所以有些音乐它总是默默地等待着机会，等待着闪光的来临。这里是直播当中抱进的音乐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 Coach of the Corners Where in the River Met

刚我们听到的是 Countess of the Comrades， 继续来听到的是邝美云，继续跟你一起来听的是一首经典的90年代的老歌了。说到邝美云，她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很多朋友就会说她叫邝美人。那年邝美人的声音在飘渺当中，也带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该有的风貌。

今天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说其实你喜欢的每一首歌都不是没来由的。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嘉译的《没有你的我》，好像唱的是你的过往经历。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因为一个旋律，然后突然间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寄托，或者说是因为歌曲背后的故事跟你向往当中的生活模样是一样的，又或者那首歌它代表着你和他曾经去过的一个地方，有过的一段感情，而那份欣赏就藏在每一句歌词当中，也可能只是副歌部分的一两句歌词当中。接下来听到的是当下非常流行的 R&B 烟嗓演唱的方式，很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您现在收听的是习书记叮嘱我们要当实干家，不做克里空。
3: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会上都讲了哪些内容？
4: 张爱民，习书记报告的题目是福州九十年代展望，他虽然准备了稿子，但在报告过程中基本是全程脱稿，不打官腔，不唱高调，用的都是我们青年人容易接受的语言，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报告多次被师生们热烈的掌声打断，现场笑声连连，气氛非常活跃。习书记列举了大

0: 量事实和数据，重点讲述了福州的历史沿革、特色优势和发展潜力，详细阐述了在85计划和十年规划中福州发展的思路与构想。他对福州建设的各种数据如数家珍，对福州发展的各项举措了然于胸。习书记与我们分享了他在陕北梁家河插队时的工作和生活。他说，社会最需要、最欢迎有实干精神、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最不欢迎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克里空。我对习书记讲的克里空这个词印象特别深刻。
1: 陈小红，习书记做报告时声调不高，但富有感染力。展望福州发展，习书记将一幅现代化大都市的画卷徐徐展开，令人心驰神往，让在场的大学生们热血沸腾，对未来充满期盼，并暗暗卯足干劲儿。1992年，习书记亲自主持和编制了被称为3820工程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3820工程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宏大构想，为福州发展建设绘就蓝图，极大地推动了福州改革开放进程。习书记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当代青年知识分子要成才，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深入实际，结合工农，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这既是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主流，也是当代青年运动的方向，是青年一代成才的必由之路。习书记勉励我们要多参加社会实践，并谈到福州市委已发过一个文件，要求各级部门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提供帮助。
2: 采访组，张老师，刚才您谈到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用了一个词“克里空”，请问这个词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张爱民，当时我觉得克里空应该是爱说空话不办实事的意思，但对其内涵并不是特别理解。报告会后，我还是从中文系同学那里得知，克里空是苏联作家科尔内楚克创作的话剧《前线》里的一个角色。剧中作家用讽刺的笔法刻画了前线特派记者克里空，他在战地采访时不深入一线部队，整天待在总指挥部里，靠着捕风捉影和道听途说来胡编乱造新闻。后来克里空被用于泛指作风浮夸、华而不实的人。我对克里空一词印象非常深。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更加生动地为克里空画了像。他指出，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仪式一场接一场，总结一份接一份，评奖一个接一个，最后都是克里空。这段话一下就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近30年前那个周三下午，耳畔仿佛又回想起习书记的谆谆教诲，要当实干家，不做克里空。
3: 嫉妒的女人最可怕。纪妃的死让朱见深下定了立朱佑樘为太子的决心。成化12年1476年，就在纪淑妃死后的第五个月，在群臣的一致拥戴下，朱佑樘被正式立为皇太子。这一下万贵妃彻底慌了，十几年来压在心头的不祥预感终于成为现实。这个太子与自己有着深仇大恨，虽然年纪尚小，但终有一天会知道自己对他母亲的所作所为。现在虽然明宪宗的心在自己的身上，将来皇帝一旦冰天，那我在后宫之中的地位难道还能保全吗？万贵妃思来想去，开始策划一桩又一桩谋害太子的行动。对于万贵妃的这一想法，当时的太皇太后 明宪宗生母孝肃周太后早就有所提防，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孙子，防止年幼的朱佑樘遭到陷害，周太后主动提出要将朱佑樘接到仁寿宫和自己共同生活。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儿子，也生怕他遭遇不测，交给母亲照顾，宪宗自然放心很多，于是他欣然应允。周太后对朱佑樘可谓是呵护备至，虽然仁寿宫并不大，但朱佑樘不管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人紧紧跟随。万贵妃一时感到有点棘手，眼看暗地里下手实在是没有机会了，她决定光明正大地邀请朱佑樘。这一天，皇太子接到万贵妃的邀请，去他的宫中参加宴会。皇妃设宴款待，于礼数上朱佑樘是非去不可的，连周太后都没有办法阻拦，无奈之下只好为他打点准备，并叮嘱朱佑樘而去无时也。年轻的太子这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危险，但想了想还是问自己的祖母，如果万贵妃非要让自己吃，那该怎么办。周太后嘱咐他，如果这样的话，就说自己已经吃饱了。朱佑樘如约来到万贵妃宫中，万贵妃百般热情，拿出各种先前准备好的糕点让朱佑樘吃。朱佑樘想起周太后的话，任凭万贵妃怎么劝，就是不吃东西，只是不停地回答说自己已经饱了。万贵妃无奈，又拿出粥来给他喝，谁知朱佑樘却语出惊人，说害怕有人在粥中下毒。事情已经挑明，万贵妃哭笑不得，只好放朱佑樘回去了，于是宴会不欢而散。其实自从朱佑樘与宪宗父子相认，继妃莫名其妙的突然死亡之后，皇宫内外传言纷纷，再加上太子以立一天天长大，势力如日东升。万贵妃怕事情败露，也怕太子继位后报复自己，所以收敛了许多。既然皇帝已经立了太子，自己又无法再生育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皇帝再添几个孩子，说不定还能与太子一争高下。于是万氏逐渐抛弃了谋害妃嫔幼儿的一贯兴趣，后宫中接连地添了十余位皇子。经过万贵妃的细心观察，她将目标锁定在了少宸妃的儿子兴王朱佑元身上，想扶持朱佑元继承大位。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跟朱见深又哭又闹，要求废掉皇太子朱佑樘，另立朱佑元。尽管这时候的万贵妃年岁已长，可朱见深仍是对他又爱又怕，根本离不开他，虽是心中不愿，却也不由得动摇了几分。而太监梁方等万贵妃的党羽曾经依靠着万贵妃的势力大肆侵吞内府钱财，他们害怕将来太子继位后会遭到惩治，也就帮着万贵妃一起攻击太子。时间长了，朱见深终于答应了万贵妃的要求，于是他找来司礼太监怀恩商量太子废立事宜，但怀恩一听连连说不可，朱见深一怒之下把怀恩贬到凤阳守皇陵去了。眼看着万贵妃以其不可思议的魅力和手段正在步步接近胜利，宫廷斗争的天平却被一场千里之外的灾难打翻了。就在朱见深正要召集群臣商议之时，忽然接到奏报，东岳泰山发生地震，钦天监正顺水推舟对皇帝说，据天象所测，此诏应在东宫。明宪宗怕废太子会惹怒天意，也就不再提易储之事，太子的地位这才得到了保全。万贵妃的美梦到此时终于破灭了，任凭她怎么披散着花白的头发，又哭又闹，老泪纵横，皇帝再也没有提过改立太子之事。万贵妃心如死灰，终于发现自己已经彻底衰老了，在前方等待他的是寂寂深宫里苟延残喘的最后时光，但是他连这最后的时光也熬不过去了。 成化23年1487年春天，封光仪式的万贵妃因肝病去世。万贵妃死了，群臣松了一口气，朱佑称也松了一口气，但是深深恋着万贵妃的朱见深却伤心极了。万贵妃的死似乎让他丧失了对这个世界的所有希望。在朱见深那孤独无助的幼年岁月里，只有万氏守护在身边，陪伴着他走过无数的风雨，始终不离不弃。即使是朱见深对他的所作所为了然于心，也是百般顺从，不忍苛责。这份感情应该是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9: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0: 反映民生，
9: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线上线下销量齐增，高温催热江城冷饮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枣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枣稻品种的优势，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谷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翔村浙枣226枣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 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0: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房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11: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狼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狼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0: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早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100亩高场那个供光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100亩高场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11: 据了解，狼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枣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早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12: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浙枣226的防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那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5: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7月1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展应邀参加会议。3月份启动对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评议以来，各评议工作小组深入各有关乡镇街道、相关企业、基层单位、项目现场，累计召开各类座谈会50余场次，走访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600余人次，收集梳理原始意见建议1440余条。全面了解被评议部门近3年来依法履职情况，广泛听取代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客观公正的评议报告。汪胜强调，评议好不好，关键看整改。被评议部门要端正思想态度，以直面问题的自觉改进工作，以群众满意的标准检验成效，切实体现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担当。要聚焦目标任务，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部门上下协同发力，对症下药推进整改，确保件件改到位，事事见成效。要主动对接沟通，对改到位推进中需说明的问题，要向代表和群众坦诚交流，如实说明，用真诚沟通和实际变化赢得代表和群众的认可。要注重标本兼治，将评议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评议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部门依法履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力。
11: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吴俊涵报道。7月14号晚，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竞赛委员会会议举行，来自全省各参赛代表队的领队、教练员及竞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根据赛事安排，各参赛队伍已于7月14号完成报到，正式比赛将于7月16号至25号举行。目前，江山赛区已全面完成虎山运动公园足球场、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两个比赛场地的准备工作。同时，在赛事安全保障、医疗应急响应、后勤服务保障等方面做了充分部署。 会上，运动队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向赛事督察组递交了参赛承诺书和裁判员承诺书。赛事督察组围绕赛风赛纪、赛事监督、判罚尺度、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障等重点事项，向各地市参赛代表队做详细说明。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四级调研员胡其华就裁判执裁规范、赛事信息、竞赛规则、队伍参赛保障、赛风赛纪等关键事项做进一步强调，并提出相关规范和标准。会后还举行了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赛前联席会、规则学习及赛风赛纪宣讲会。
5: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六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五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五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13: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5: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
11: 江山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出梅后的持续高温催热了夏日清凉经济，冰激凌、雪糕等消暑冷饮迎来销售旺季。在市区一家雪糕批发店，近十个冰柜陈列着近300种产品，从经典老冰棍到网红新品一应俱全。据介绍，今年俄罗斯脆筒等品种颇为畅销，大布丁、老冰棍等经典款也深受顾客喜爱。价格方面，批发店推出7.5折至8折的优惠，会员还可在此基础上享受额外折扣。市民王雪景：
14: 反正每一年都要吃的嘛，但它品种放冰品种多，咱们挑的有余地大嘛，因为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的啊。我喜欢老味道的，咱们奶油的，比如说然后这跟这种椰子雪糕，咱们还有那个经典雪糕，传统的冰激凌啊。
11: 店主介绍，购买基础口味的顾客占了大多数，但也有部分顾客看到网红雪糕会来咨询批发。今年推出的低糖减糖版雪糕同样很受欢迎。据了解，往年五月份购买冰激凌的客人就多了起来，今年五六月份雨水多，高温天气尚未真正到来，七月后销量逐步提升。在大润发超市江山店，冰激凌品类繁多，以整合多支装为主，也不乏进口品牌。经理徐红介绍，冰激凌类产品全年销售，但从五月份开始加大促销力度，线上线下同步推出多种活动。年轻消费者是线上订单主要客群，往往一次性购买5-6盒。随着出梅后气温持续攀升，线下冰激凌销量将走高。在服务方面，超市也下足了功夫。据介绍，线上订单承诺1小时送达，通常40分钟即可送到顾客家中。大润发超市江山店经理徐红：
14: 那么线上的话呢，那我们采取的保温的话是外面用那个锡箔保温袋，然后里面放干冰和冰块，啊，那么包装起来，在外面再用那个冰粒膜，再用蓝色保温箱。如果是线上你买冰淇淋的，不论是1盒2盒，都可以到我们这边2楼的服务台去领取那个锡箔保温袋。服务站里面我们常年就是说提供那个冰块的。
5: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7月15号，我市正式入伏，一年中最炎热潮湿的时段就此开启。江山市中医院冬病夏治特色诊疗服务持续升温。上午8点半，记者在市中医院门诊2楼看到针灸推拿科候诊区坐满了等候贴敷的市民。 市民周世成。
15: 颈椎腰部不舒服已经好几年了，但是去年开始贴，今年也贴，贴的感觉很舒服多了。

0: 这三个方法都是针对这些冬病，都是很好的方法。
1: 医生提醒，三伏贴并非人人适用，主要适合阳虚体质、体内久积寒湿的人群，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体虚易感冒的老人和儿童等。若不属于上述体质，建议先由专业中医师辨证后再决定是否贴敷。督脉灸治疗时间较长，不能长时间久卧者、皮肤破损感染者不宜接受治疗。夏季固本膏虽以滋补为主，但感冒、咳嗽、发热等急性感染期患者不宜服用。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可以跟斗抢提出的鱼不吃发心

0: 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话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了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露舌露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了眼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教红学老决议，最后学教归二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三个人都匆匆去了，苏秦对魏无忌慨然一躬道：公子屈己容人，真乃全局之才。苏秦先行一步，定设法早日接回公子。魏无忌笑道：不劳先生费心，走，我帮先生准备。最忙碌的要算黄歇，他将300名楚国骑士与全部随员集中起来，登上摇车高呼：楚国壮士们，我安军为了天下安危，决意求渡渭水，我黄歇也决意追随。我要问，谁是水中高手，谁愿共赴国难？左坦。话音方落，人群轰然骚动，接着一遍呼喊：
1: 我是，我算一个。
2: 我等于孟泽子弟全数都是。
0: 呼喊声中，袒露的左臂齐刷刷举成了一片黝黑树林。
2: 好，楚国多义士，何愁楚不兴？
0: 黄歇愤然高呼：云孟泽子弟前出。楚国本是水乡，云孟泽渔民更是楚国富。

0: 故地的泽国老民，几乎人人熟悉水姓，是楚国水军的主要兵源地。从军成为骑士的云梦泽子弟，更是水陆两应的渔民精华。他们在佐坦的同时，已经迅速地剥掉了全部甲胄，只留得贴身短褂，听得黄歇呼唤，云梦泽子弟呼啸一声大步前出，站成了白花花的一排。欧阳，黄歇骤然哽咽了。诸位壮士，人人赐爵一级，但有牺牲，加爵三级，还乡厚葬。说罢，深深一拜，跪倒在摇车辕上。云梦子弟，誓死报国！一声呐喊，一片呼应，六十多名云梦泽子弟齐刷刷跪倒了。黄歇跳下摇车道：“诸位请起，听我分派。”水中斗杀力强者站左，善求而履力弱者站右。队中一人高声道：“公子下令便了，我等在水中无弱者。”黄歇道：“好，左队30人护持武安军，10人前右开路，8人断后，10人居中两侧护卫，2人下扶武安军求渡。”“
1: 遵命。”
0: 左边30人一声呼应。“右队30人，10人前行探水，10人辅助赵国壮士牵马，10人寻回救急。”“
1: 遵命。”“
0: 一刻准备，留言留物，一刻之后全数列队下水。”云梦泽子弟们散开了。黄歇稍事收拾了自己，又对留守随员交代了几件事务，便匆匆来找苏秦。一座小帐篷里，苏秦已经收拾妥当，魏无忌正在端详品评，黄歇却看得惊讶不止。但见苏秦尽数挥发，上身赤裸，全身唯有一件紧身布包着下身，紫铜色的肌肉结实饱满，却又是伤痕累累。“
1: 哎呀，武安君，如何忒多伤疤了？”
0: 苏秦尚未答话，赵胜急匆匆走了进来。魏无忌看着浑身雪白的黄歇与赵胜，不禁莞尔道：“
2: 赤裸裸相对，便见青铁翠玉之别了。”
0: 黄歇也笑了：“
2: 哦呀，你魏无忌难道还比武安君强了不成？”
0: 赵胜也是惊叹不已：“
3: 呀，武安君并无征战，如何至于老君族一般？”
0: 未经风霜，不成大器，信在斯言矣。魏无忌慨然一叹。苏秦笑了：“
4: 公子们，钟鸣鼎食，苏秦蓬蒿布衣，时也命也，如何比的？”“
2: 哎呀！”
0: 黄歇恍然道：“
4: 秋令时节，水势冰凉，先生裸身如何受的？”“
0: 无妨无妨。”苏秦笑道：“
4: 我最耐寒，冰天雪地也奈何不得我这裸身。”
0: 此时帐外号角齐鸣，四人连忙出帐，只见秦烟已经将求渡队列整肃列阵，高声向魏无忌禀报：“
4: 求渡阵势列成，敢请公子下令。”
0: 魏无忌转身向黄歇一躬，双手奉上令旗道：“水上之事还是皇兄调遣妥当，魏无忌拜托了。”黄歇肃然还礼：“
4: 大事临头，恭敬不如从命。”
0: 说罢大踏步跳上一辆摇车，令旗一披，高声下令：“
4: 潘水斥候，先行入水。”
0: 10名云梦泽子弟一声呼喊，呼啦啦越过泥滩，扑入茫茫黄水。遥遥望去，他们在河面上散开成一字排列，布满了大约1里宽的水面。渐渐的，他们的身影变成了小小黑点，出没在滚滚泥浪之间。渐渐的，水天苍茫，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大约有半个时辰，对岸传来悠扬粗重的螺号声。
0: 哦呀，三长两短，
1: 水底多险滩，水面多浮物，加倍小心。黄西转身看看苏秦，苏秦平静地点点头。
2: 黄西转身高声发令：公子赵胜，率赵国壮士千马，先锋求渡，云梦子弟十人游动救急，
1: 令其披下。
0: 出发！
1: 赵胜一声大喝，赵国二十名勇士分别牵着安配齐全、嘶鸣跳跃的十匹阴山战马，走进了滔滔大水。只见赵胜居中观赵，每三人一马一个单元，两个赵国勇士一前一后牵马推马，一个云梦泽子弟左右游动救急，十个单元并排推进，河面不断传来萧萧马鸣与赵胜尖锐的呼喝之声，听得岸边人心惊肉跳。半个时辰后，青烟率领的八十名燕国骑士下水了。燕国派出的护卫骑士本是两个百人队，但反复遴选，会水的只有八十人。但在这汹涌泥水中求渡，本领显然不如楚国子弟。青烟毕竟不糊涂，不再坚持要燕国骑士全部求渡，也不再坚持一定要亲自护卫苏秦求渡，而是服从了黄歇命令，单独率领燕国骑士求渡了。这是水性最弱的一阵，黄歇又特意加派了落选的楚国子弟四十名，连同原来的十名云梦泽子弟共五十人与燕国骑士共同求渡。饶是如此，茫茫河面也不断传来呛水溺水的救急呼喊，带给岸边阵阵慌乱。良久，西岸终于传来了又一阵螺号声。此时暮色已经降临，黄歇有些犹疑。
0: 婉君，明日再求渡如何？
1: 苏秦却没有丝毫犹豫。
0: 不，点起火把，连夜求渡。
1: 魏无忌大师感愤：
0: 逆境遇愤，武安君英雄本色也。来人，点起火把，拿酒。
1: 大便火把在沉沉暮色中燃起，魏无忌亲自把酒敬了苏秦，敬了黄歇，敬了所有的云梦泽子弟。然后魏无忌走上一座土丘，命令将三面牛皮大鼓全部抬上土丘。魏无忌脱去斗篷，走到居中大鼓前，拿过那对硕大的鼓槌。
0: 完君，无忌为你擂鼓壮行了。
1: 三鼓齐鸣，隆隆如雷。黄歇大喊：
0: 壮士们下水！
1: 岸边火把连天，一片呐喊。三十名云梦泽子弟人人手持一支火把，簇拥着苏秦进入了汹涌的泥流，一个火把圈子便围着苏秦缓缓前进了。黄歇游在苏秦的身边，不断高喝着推开飘来的树木草堆。行至核心，骤然水深丈余，波涛滚滚，冲力极大，苏秦顿感吃力，身体不由自主地随浪飘去。两名加持护卫的云梦泽子弟一声大吼，不由分说一边一个架住了苏秦。恰在此时，一根巨大的断树在火把阴影中乘着浪头冲了过来。右边的黄歇一声大喝，来奋力猛推，不料黄歇力弱，水性又是堪堪自保，竟被断木枯枝撞向一边，胳膊上还划开了大大一道血口。黄歇被撞得呛水，连连猛磕肩，却见断木直冲苏秦而去，不禁大惊失色。
0: 哦呀！
1: 这时苏秦右边的云梦泽子弟大叫一声：
0: 护住人了！
1: 便全力冲向浪头断木。只见他跃起水面，迎着断木的来势一压，用肩膀向斜刺里顶去，瞬息之间断木偏开，水面上却飘出一片殷红的血水。
0: 兄弟啊！
1: 随着架扶苏秦的云梦泽子弟一声哭嚎，
5: 三四名游过来的云梦泽子弟顺着断木血水直追而下，大约一顿饭功夫，他们拖着一个人艰难地游了回来。黄歇嘶声喊问：人有救吗？一个子弟哭喊着：枯枝插进了肚皮。另一个子弟游过来禀报：屈三是船家子弟，本来已经将断木荡开，水下枯枝却刺进了腹中，还要一口气，死活难说。此时已过深水核心，苏秦在泥水中沉浮，泪水却将脸颊泥巴冲开了两道，脚一触地，愤然从泥流中站起。走，为这位兄弟治伤。一声嘶哑大喝，竟神奇地从泥流中走了出去，越过两里多宽的泥滩，两片火把终于相聚了。赵胜听得动静有异，早已命军士铺好了一堆干茅草，并从马厩里拿出了伤药。赵胜迎到泥人，便要查看苏秦、黄歇。苏秦哑声大喊：我没事，快救楚国兄弟。此时楚国子弟已经将屈三抬到了茅草堆上，火把已经围了一圈。黄歇浑身带血冲了过来道：老爷闪开，我来看。但见火把照耀下，泥糊糊的屈三双目紧闭，肚腹中还插着一根利剑般粗长的枯枝。清水，伤药。随着黄歇喊声，已经有人端来大盆清水，将屈三身上冲洗干净。泥水一去，便见屈三肚腹肿成了一个巨大的淤青硬块，枯枝周围裂开成一个森森白口。面色苍白如雪的屈三眼见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6: 兄弟呀，你就这样去了，睁开眼看看我。
5: 一个泥人踉踉跄跄地冲进来，抱住屈三放声大哭。扶持苏秦的云梦泽子弟原是屈三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在水中已经知道弟弟凶多吉少，却只是哭喊了一声再不开口，咬紧牙关将苏秦护过深水区，便昏了过去。此时哥哥醒来，一见兄弟惨状，情之无救，大方悲声：
7: 哥哥，我要越位了，屈家不做力农了。
5: 屈三神奇地醒了过来：
0: 老爷屈三，我是黄歇，你要爵位，全家脱利己，你做前副长，听见了吗？
5: 黄歇哽咽着嘶哑大喊，他精通医道，心知屈三不行了，一时语不成声。苏秦举着一只火把走了过来，肃然跪倒在屈三身旁：屈三兄弟，你是为我去的，你永远都是我苏秦的兄弟，永远再不做奴隶。屈三，
7: 我安君公子，好，
5: 带着满足的笑容，屈三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6: 屈三啊！
5: 云梦泽子弟们哭成了一片，跪倒在屈三身旁。秋风萧瑟，吹来了渭水的滚滚涛声。五国壮士们按照云梦泽的古老习俗，将屈三的遗体放在了一周独木舟上，云梦泽子弟们喊着号子，将独木舟抬进了滚滚波涛。眼看着独木舟随着波峰浪谷飘向了北方的茫茫大海。
8: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

0: 长乐街楼对头快，没烟没饭光得了。楼下冷，回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前，木板木进落了头，口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吃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车滋味又猛快，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

0: 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克换克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5: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4: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5: 6月21日，父亲节。
4: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5: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4: 节目正式开始，
5: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6: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5: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7: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

0: 实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1: 第三天，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

0: 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齿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

0: 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全市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将举行。暖心物资送进唐源口乡。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最后是乡村采风，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3: 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3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冰、何日根等市4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 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5: 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华：
6: 大田一批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丰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省级市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回选种嘛。
5: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7: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种。
5: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青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9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1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8: 你要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你看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熟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各具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5: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9: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3: 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唐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分批送达唐源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10: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那个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3: 唐源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
4: 聚焦三农。
5: 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10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11: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唐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5: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12: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5: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12: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1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14: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 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
13: 乡村采风，
3: 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九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上传至工作群，并同步开闸泄洪。11:40左右，巡逻人员二次巡检时发现，受持续降雨影响，溪水漫溢至路面，存在安全隐患。村里迅速增派应急力量，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劝导过往车辆、行人远离积水路段。双河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宪新：
15: 像这个路边的话，给我的地方出水的话，我尽量把它水量减少一点嘛。我们就上水的就把这个路线上水的线把它管调动管制一下。
3: 不止双河峰村，张村乡各网格点位同步发力，形成全域联动防台格局。接到东方门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6: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也我们也备在这里，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

0: 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69集。夜夹带着初春的寒风，让人分外眷恋能够遮风避寒的家。

0: 吴好虽然国破家还在，复仇的火焰却一直在心中燃烧。他已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只有复仇才是他活着的唯一理由。就在大批难民进入桃山时，吴好和阿丽也潜回了桃山，他们还是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当吴好正在准备换上那件破烂的外套要出门时，阿丽捧着几个烧饼回来了。他急问，这么晚了大人要去哪里啊？吴好头也不抬的，
1: 我去看看那些难民，犯罪若是十周，他们肯定会集中在朱公庄园附近，说不定就能在那里找到什么机会。
0: 阿丽道，我跟您一起去。
1: 你不能去，你一去就会让人认出来，我化妆成难民没有人会注意。
0: 补好穿好衣服后，从案台上拿起一柄锋利的匕首，他凝视着匕首，心中默道，
1: 匕首啊，助我完成心愿吧。
0: 经过桃山的难民知道范蠡庄园失周，便不断朝庄园涌来。范蠡庄园门外的灯光摇曳着，邹图氏与惠游忙了一天，正准备施完最后一锅粥后回去给家人做饭时，又来了一批难民。看着他们那蹒跚的脚步，菜色浮肿的脸上漾满的饥饿和疲惫时，他们不忍心了。邹图氏对惠游说，
2: 你回去给他们做饭吧，我留下再煮一锅粥。
0: 惠游点点头，心疼地说，
2: 嫂子你先坐一旁歇歇，告诉下人们怎么做就是了。
0: 邹图氏长叹一声道，
2: 唉，比起这些逃难的人，咱们福气多了。
0: 说着他与下人重新生火煮粥，他一边煮粥一边安慰着那些逃难的老弱妇孺。一个孩子饿得大哭，孩子母亲无计又无奈，他只好哄了又哄，孩子哭声更大。母亲心里一急，打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哭得更伤心了。邹图氏自己没生孩子，他对孩子格外心软，见孩子哭得可怜，便走过去搂起孩子安慰着，
2: 不哭，一会儿粥煮好了先给你。
0: 孩子果真不哭了，邹图氏站起身时眼前一黑，便倒在地上。下人们见状急忙围了过来，大呼着，
3: 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0: 孩子母亲扑身扶起邹图氏，感动的道，
4: 您原来是庄园的夫人呀，啊，我们还以为您是下人呢，这可让我们如何报答。
0: 下人们将邹图氏扶进屋里去了。孩子母亲走到炉灶前，对正在熬粥的下人说，
4: 我来帮着做点什么。
0: 其他难民见了，凡是还有力气走动的都围过来帮忙。此时范蠡他们打烊归来，几个男人即刻接过难民手中的活忙了起来。黑夜来临时，朱公庄园附近处处可见露宿野外的难民。吴好拄着一根棍子来到朱公庄园前，他见庄园旁的树林中，难民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斜靠树干，有的三五成群围坐着，就凑到一个汉子身边说，
1: 这个朱公富甲一方，自己每天山珍海味，却只施舍一点稀粥给咱们，这天下还有公平吗？
0: 旁边一位年过半百，显出几分儒雅的宋人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说，
5: 人要知足啊，不是这点稀粥，不知要饿死多少难民呢。
0: 补好正要说话，只见惠游带着婢女每人抱着一卷麻布走来。他对难民们说，
2: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被子不够用了，这些麻布是我家少奶奶刚织出来的，你们就将就着先用它御御寒吧。
0: 惠游和婢女将麻布分发给大家，难民们感动的不知说什么是好。补好生怕被惠游认出，他低着头装作瞌睡。惠游见他蜷缩着，便将麻布盖在他的身上。几天之后，方南再次来到麒麟宫，他拜见过西夫人后说，
6: 小民翻遍了各种偏方秘方，专为王子研制了一个药方，但要先调理好公子的身体才能下药。
0: 西夫人忧虑地问：“
4: 这药方能管用吗？”
0: 方南笑了笑道：“若是娘娘愿意，就试一试；若怕不妥，就……”西夫人为儿子的病已经访遍了天下郎中，知道此病已无什么灵丹妙药，只好有病乱投医。她叹息一声说道：“
4: 那就试试吧。”
0: 方南闻言拿出一剂药说：“今日先将这副药煎了给公子喝下，小民明日再来看公子的情况。”西夫人想让方南在宫中住一段日子，以便更好地观察王子的病情。方南也想在宫中多待一待，但他更希望能自由进出王宫，如此才方便救出惹儿。对西夫人留他住在宫中的提议，他略以迟疑说：“娘娘的想法是小民想也不敢想的福分，可公子的药方需要一些奇特的药草配置，小民需要亲自去采，故此住宫里就不很方便了。”西夫人点头道：“
4: 说的也是，那就有劳先生每日进宫一趟了。”
0: 方南躬身拜别着：“这是小民的福分。”雄鸡啼晓的时候，天空只透出一丝微光，惠游是习武之人，习惯早起，近日实在太累，他听到公鸡打鸣后还睁不开眼，可一想到邹图氏这几日已经累得脸色发青，加之前几日累得昏倒在地的情景，便躺不住了。他连忙起床来到厨房做早饭，可他刚生起火，邹图氏就进来了。邹图氏一见他就说：“
2: 妹子，你这些天睡得少，多躺一会儿吧。”
0: 惠游笑笑说：“
2: 嫂子都累得晕倒了，还是你多歇歇吧。”
0: 他们正推让着，莹莹舔着肚子走来了，她揉着睁不开的眼说：“
4: 你们那么晚还在给难民熬粥，我还说早点起床做饭呢。”
0: 邹图氏立即走向她：“
2: 你挺着大肚子做事儿不方便，快回去，还是我跟你惠游姐来吧。”
0: 惠游抢着说：“
2: 莹莹织的那些布可派上大用场了，晚上天寒，那些难民用布遮遮身子也暖和多了。”
0: 莹莹高兴的道：“
4: 你们不让我做饭，那我就去织布了。”
0: 邹图氏无奈地看着他：“
2: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去吧，不要太累啊。”
0: 两个女人看着莹莹转身离开，眼中都流露出一种母性的慈爱。廖掌柜来到陶朱公商号，他见了范蠡就说：“
5: 主公啊，还是你棋高一筹啊，未雨绸缪，进了那么多粮食赚发了吧。我……”
0: 廖掌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5: 我粮站没货了，能不能从你库里进一些？”
0: 范蠡对他拱拱手说：“
7: 不是我驳老弟的面子，如今我的粮食不能卖啊。”
0: 廖掌柜疑惑地道：“
5: 莫非你还要囤积着等更好的价钱？”
0: 范蠡无奈地一笑：“
7: 如今大批难民涌来桃山，不知朝廷何时才会抚恤他们，我若将粮食卖了，他们不都得饿死吗？”
0: 廖掌柜惭愧地说：“
5: 哦，原来主公存着如此大的善心呐，那要多少粮食才救得了那些难民啊？”
0: 范蠡说：“
7: 救一个是一个吧。”
0: 范蠡的一番话说得廖掌柜一时无言以对，半晌他说道：“
5: 是啊，我们也该想想为救难民尽些力了。”
0: 补好在客栈的房间里来回地走着，阿丽从他紧蹙的眉间看出他定是在琢磨着什么。阿丽问：“
8: 大人，那些难民怎样了？”
0: 补好说：“
1: 难民嘛，还不是得了一点好处便感恩涕泪，时机还未到，等更多的难民涌来，主公庄园就会招架不住。”
0: 忽然他停下了脚步，看着阿丽说：“
1: 我们分头去几个大的路口，先让范蠡庄园天天施粥，

0: 难民们听了肯定都会涌来，到时
1: 阿丽说，好，我蒙好脸咱们就去。
2: 一个腰背佝偻走路艰难的人歇在路边，一群难民从他的身旁走过时，他蹒跚着上前问道，
0: 你们知道朱公庄园在哪吗？
2: 远来的难民个个摇头，他提醒说，
0: 听路经这里的难民说，桃山朱公庄园有大户施粥啊。
2: 难民们听了，个个脸上显出喜色，
3: 那我们就打听着奔那儿去吧。
2: 佝偻人说，
0: 我看到很多人都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了，你们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2: 难民们按照他指的方向走去，佝偻人坐在路旁等着为下一波难民指路。山风吹拂着他散乱的头发，那冷峻的脸上爬满了被仇恨扭曲的纹路。秦国雍城草药铺，伙计陶凹提着一只羊胆风风火火地跑进来说，
4: 孙掌柜，羊胆谋来了。
2: 方南欣喜地看着那血迹未干的羊胆说，
5: 羊胆是有了，可要去哪里谋蜂蜜呢？
2: 陶凹灵机一动，
4: 哎，我听房东伙计说过，他伯父就是在深山养蜂的，我跟他很熟，可以托他去取些来。
2: 方南连忙说，
5: 好好，陶凹就是有办法，你快去找他，请他尽快去找他伯父，越快越好。
2: 陶凹正要出门，方南说，
5: 还是我去找他东家说吧。
2: 方南来到雍城之后，按照范蠡的药方给房东的两个儿子悉心治病，如今已大见好转，因此房东对方南感激涕零。方南将此事一说，房东自是满口答应说，
0: 哈哈、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儿，我即刻打发他去。
2: 当日下午，房东就打发伙计去找他伯父了，方南还是不放心，便让陶凹与伙计一起去了。一时一脸疑云地从外面走进商铺，范蠡一看就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他一面安排了子规支应着店里的生意，自己随一时进到仓库。一时说，
0: 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都在外面打听着朱公庄园，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2: 范蠡沉吟片刻说，
6: 是啊，难民们好像都在朝着朱公庄园而来，幸好咱们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如此一来，这些难民总算还能有一口热粥救命啊。
2: 一时思虑着，
0: 我不是担心难民多，我是担心这里没有账。
6: 要么干脆让山儿站在路口为难民指路吧。
2: 一时点头道，
0: 我也打发人去各个路口查看，看看那些难民是怎么知道的朱公庄园。
2: 范蠡想了想说，
6: 难民们容易扎堆，特别是有施粥的地方更是如此，只是此事确实蹊跷，我们又没宣扬，他们怎么会都找到这里来呢？
0: 是啊，就像上次火灾一样，我担心有人在暗中算计咱们。
2: 范蠡果断地说，
6: 你安排一些身强力壮的伙计守住仓库。
2: 此时一时派去路口探听情况的伙计回来了，他说听路口一个难民说，那些到过朱公庄园的人都在沿途宣说朱公庄园康，
6: 不能让人趁虚而入。
2: 正在商铺门前整理山货的阿牛见一时调人守粮仓，连忙放下手中的伙计，自告奋勇的道，
0: 二掌柜，我随你去。
2: 黄昏时分，朱公庄园附近到处挤满了难民，他们或坐或躺，大有安营扎寨的势头，夕阳的余晖抹在他们身上，好像到处孕育着一种不安的征象。陶朱公提早打烊，范蠡在难民中转了一圈，他细心地向难民询问各地的情况，难民们不知他的身份，纷纷诉说着家乡的灾情。转眼天已大黑，一阵寒风吹来，范蠡不由地打了一个哆嗦。他来到施粥棚。

0: 问邹图氏说，
1: 家里还有多余的御寒物品吗？
0: 邹图氏为难地摇摇头，
2: 都拿出去了。
0: 半里沉思片刻，抬脚走了出去。邹图氏在后面说，
2: 大哥回去吃饭吧，慧友已经回家做饭了。
0: 半里头也不回地说，
1: 你们先吃，我出去有点事。
0: 范蠡跨马夜奔陶令府，陶令见了范蠡一惊，
3: 周公这么晚来见本官，可有大事？
0: 范蠡形色凝重地点点头道，
1: 是的，天下大旱，饥民流离，他们日忍饥寒，夜熬风霜，请大人上书朝廷救济灾民，以免引起不测呀。
0: 陶令忧心忡忡地道，
3: 我也正为此事忧虑啊。
0: 他转过头说，
3: 本官昨日就已上书，听说周公庄园已为难民施粥多日，此乃难民之幸，本府之幸啊。周公若有事需要本官协助，尽管说。
0: 范蠡沉吟着说，
1: 周公庄园云集难民无数，虽每日施粥，却难安饥饿之心呐。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抢粮劫舍之事便在所难免了。
0: 陶令即刻起身，
3: 凡事预则立，走，我们一起去见葛总兵。
0: 陶义兵营将帅帐中，葛总兵正在喝闷酒，忽闻传令兵通报陶令来访，连忙迎了出来。一见诸公同来，连说，
4: 啊，司马贤弟，诸公稀客，稀客呀。
0: 自从与诸公桃山对弈之后，葛总兵对诸公甚为钦佩，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与诸公一决胜负。今夜见陶令与诸公来访，显得分外高兴。他将陶令和诸公让入帐中，陶令见了案上的酒尊，打趣地说，
3: 葛兄好兴致啊，竟在自饮自酌啊。
0: 葛总兵摇头叹息道，
4: 哎，余弟也是借酒消愁啊。
0: 范蠡道，
1: 葛大人有何不解之事啊？
0: 葛总兵诉苦说道，
4: 饥荒之时还要招兵筹粮，你们说这可从何下手啊？
0: 陶令道，
3: 葛兄的烦心事还是先搁一下吧，周公前来是有要事相商的。
0: 葛总兵连忙说，
4: 好好，主公有话请讲。
0: 范蠡说，
1: 近日灾民大量涌入桃山，鄙人自然不能不广设粥棚，以己绵薄之力为灾民们充饥，可又担心灾民太多，一时照顾不周，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怕要出意外啊。
0: 葛总兵连连点头道，
4: 本帅能做什么请二位吩咐。
0: 陶令道，
3: 本官也连夜上书朝廷，催促王府开仓赈灾，
1: 李庄园会一直施粥，安置灾民临时落脚。
0: 葛总兵道，
4: 那本帅就派兵四处巡视，维持治安，主公粮仓附近会增派兵力。
0: 陶令和范蠡大喜，范蠡拱手说道，
1: 两位大人，一个心系灾民，一个豪爽明理，此乃万民之福，诸公之幸也。
0: 方南手提药篓在秦王宫中东张西望地闲逛着，一个王宫护卫见了，冲他喝问，
5: 什么人？
0: 方南不慌不忙地道，郎中，刚给三王子治完病。护卫道，
3: 治完了病赶紧出宫去，别东张西望的到处乱走。
0: 方南笑了笑，这王宫太大，小民迷路了。
3: 走吧，我送你出去。
0: 方南无可奈何地跟在他后面，突然他看到一座院子里有个女人很像惹儿，便朝他招招手，那女人却不肯朝他这边看一眼。方南故意蹲下提鞋，护卫回过头来不耐烦地催他，
6: 你倒是快些走啊。
0: 方南指指自己的鞋说，官爷，您有事忙去吧，我知道怎么走了，昨天还经过此处呢。
3: 我还是送你出宫吧，我的差事就是清除宫里的闲杂之人。
0: 方南道，我每天都要来的，你哪有这么多功夫送我。
3: 别废话，赶紧走。
0: 方南无奈，只好磨磨蹭蹭地走出宫门。一只小鸟欢叫着飞进了月宫，喜鹊和两个婢女见了，笑笑闹闹地赶紧关了门窗。他们拿着扫把棍子追赶着，小鸟惊吓地四处扑腾。就在小鸟被追得精疲力竭的快要被他们抓住时，惹儿放下琴弦将门打开。喜鹊看着飞去的小鸟遗憾地说，
2: 哎，姐姐为何开门，我们眼看就要抓住他了。
0: 惹儿艳艳地道，
2: 咱们有家难回，是没办法，为什么不让他回家呢？
0: 说着他走到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惊飞的小鸟，心中愁思缠绕。喜鹊也跟了出来，他踮起脚朝外看着，惹儿问，
2: 你在看什么？
0: 喜鹊惊喜地道，
2: 我好像看到有个人在朝咱们招手。
0: 惹儿连忙朝外面看了几眼，却什么人也没有。他走出院子，四处张望着，只见前面拐弯处有两个人，已经越走越远。惹儿对喜鹊说，
2: 你看花眼了吧，什么人会朝咱们招手？
0: 喜鹊不好意思了，
2: 是，我是没看得很清。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缺高欢迎。

0: 零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84集，王后顿时瘫坐在地，样儿哭着想扶起她，她甩开样儿的手，颤颤地看着那新墨写的圣旨，颤颤地揭开那冰冷的白绫，猛地抱起那坛毒酒，冷笑几声后，她蓦地直立而起，奋力将酒坛摔于地上。样儿吓得连连后退，侍臣猛地爬起，
12: 王后，这是星吗？
5: 王后看也不看他一眼，对样儿说：
13: 打水来，本宫要梳洗一番。
5: 之后他冷峻地说：
13: 你们记住，亲王赐本宫毒酒之事，谁也不可张扬出去。
5: 侍臣惶恐地看着进屋的王后，不知所措。样儿哭着打来一盆井水，将水盆放于岸上。王后走向水盆说：
13: 你们都退下吧，本宫自己进殿。

0: 而满面泪痕地退到门首，侍臣虽怕无法交差，也只得退出门外。王后净完脸梳完发后，她悠悠地在房中流连一圈，之后眼望王宫说道：
1: 王儿呀，从你出生到如今，母后最盼的就是你快长大，快即位。母后以为只有到了这一日，母后才能行安。
0: 听着王后的述说，门外的样儿已经泪流满面。王后长长地咽了一口气后，已经泣不成声。
1: 谁能想到，你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赐死母后。母后知道，这不是我儿情愿的，不是，这是你难为王命，是你迫不得已，才用母后的生命换取了这个王位。是呀，这是母后情愿的，情愿的。
0: 门外的样儿已经泣不成声了。王后从一扇窗走向了另一扇窗，她紧扒窗棂。
1: 王位、权力，你众生迷恋的权力呀，你才是罪恶之源，人伦之苦，你更是人心的天敌呀。我王姬一生为你而活，为你而战，如今竟要因你而死。皇上无情，王儿失孝，这也皆由你而起呀。王儿呀，你选择了王权，因此才丧失了人性。母后能说什么呢？母后只能以一颗破碎的心，破碎的头颅成全你，成全你不要留下千古不朽的骂名。
0: 王后在一阵悲天呛地的惨笑声中，猛地向宫中梁柱撞去。样儿与侍臣听到房中的声响，急忙推门而进。此时躺倒在地的王后眼睛大睁着，头上的热血还在鼓鼓地流淌。侍臣流着泪将王后的眼睛合上，样儿强硬的哭声震得整个康宫都在颤抖。一阵秋风刮来，银杏树上那黄灿灿的叶子如雪落地，不知他是在为王后奏着挽歌，还是在为他的来世呼着床褥。光阴荏苒，转眼间范蠡与惹儿的儿子子诺已经15岁了。一日，惹儿带子诺与范楚叔侄俩去上坟。叔叔子诺比侄儿范楚小了将近2岁，这仍然改变不了他们成为好朋友。他俩抬着篮子一路斗着嘴：
2: 你比我大又咋的，还不照样管我叫叔。
3: 叫叔又怎么样，你看咱家墓地的墓碑上谁的名字更多。
0: 话音未落，两人便拳脚相向了。惹儿在后面赶着，他气喘吁吁地说：
4: 冤家，皮痒了是不，若将篮子摔了，看我不叫二当家用鞭子抽你们。
0: 两个小子同时大笑起来。子诺扭着身子说：
2: 亚父每次教训我们总是鞭子扬得高高的，抽下来一点也不疼。
3: 反正我皮滑，我叔从小就往我身上蹭鼻涕口水，蹭得我的皮滑溜溜的，滑得二姨的鞭子都落不住。
2: 难道你叔还能怕？我在娘肚子里就吸饱了蛇毒，如今百毒不侵，还会怕亚父的鞭子？
0: 两人说着便追赶起来。
4: 两个冤家，你们走慢点儿。
0: 他们停下脚步来等惹儿。范楚说，
3: 奶奶，这篮子里装着什么这么沉啊？
4: 还不是那些上坟祭拜的东西。
0: 子诺抱怨着，母亲说了让下人提东西，你非要咱们自己提。惹儿感慨的道，
4: 你和楚儿都是蜜罐里长大的，从没吃过苦，你们可知道诸公庄园能有今日，全靠大家吃苦耐劳换来的。
0: 俩小子相互挤挤眼，又撒腿跑了起来。他们比惹儿先到了一盏茶的功夫，看得出他们对地下的人没什么感觉。俩人在墓地上又打又闹，惹儿见了连忙喝住他们，
4: 别再闹了，这地下躺着你们的先人，在先人面前要装木恭肃。
0: 俩人被说得沉静下来。少顷，子诺问，
2: 母亲，我们先给谁烧冥钱啊？
0: 惹儿胸有成竹的道，
4: 长幼有序，先给你大娘烧，再给你二娘烧，最后是你继父。
0: 惹儿说着声音已有些大颤。子诺看着方南的墓碑说，
2: 娘，我大娘墓碑上的孝男只有大哥和二哥，继父墓碑上连范楚这小子都有，怎么有我呢？
0: 惹儿有些百感交集的道，
4: 他走时还没有你呢，
2: 如今我都这么大了，咋不将我加上去？
4: 怎么想当孝男啊？二娘墓碑上不是有你吗？
0: 子诺又不解了，
2: 哎，二娘的墓碑上怎么只有我，没有大哥和二哥的名字？
0: 惹儿不好回答了，停了一会儿说，
4: 回去问你父亲，你父亲学问大，什么都能为你解答。
0: 在墓地上转来转去的范楚突然发现了一堆残留的纸灰，指着说，
3: 哎，好像有人在咱们前面烧过冥钱。
0: 惹儿和子诺连忙凑进去看，惹儿喃喃着，
4: 是有人烧过冥钱。
0: 他环顾四周，树林一片寂静，他心中酸涩的领着两个男孩依次祭拜完三个坟头之后对他们说，
4: 子诺，你与楚儿先回去吧，母亲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0: 子诺提起篮子有些不放心的道，
2: 就母亲一个人，我陪你。
4: 大白天的怕什么，去吧，把篮子放下，一会儿母亲自己提回去。
0: 看着两个孩子朝庄园走去后，惹儿坐在西施墓前轻语着，
4: 姐姐，你若地下有知，就托梦给我吧。十多年来，惹儿从没忘记过你，大人也没忘记。虽然他没说，但我知道，他将你藏在心中最深、最温馨的地方。
0: 他强抑已经出声的哽咽，突然换了一种声调说：
4: 越王算是还有点良知，竟然在驾崩前还了姐姐公道。姐姐若是思念家乡亲人，便可大胆地回故国走走。姐姐，惹儿终于明白了，爱是永恒的，恨却可随着日月的推移而淡去，而化解。
0: 太阳升得老高了，惹儿将篮子里的一个包袱拿出来放在方南墓前。他抚了抚方南的墓碑说道，
4: 方南哥哥，过得好吗？惹儿知道你心中肯定还在牵挂着慧悠，这些钱放在你门口，慧悠来看你时记得让他带走，劝他回诸公庄园吧，那里是你的家，也是他的家。
0: 惹儿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提起篮子心下释然地朝庄园走去。豪诸公商号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周边几个诸侯国都设了他们的分号，范蠡已经不管商号的具体事务了，一应事情都由一时统管，他已投入自己经商绝学致富奇书的写作。越国那边的实际分号越开越多， 麻烦也就越来越多。阿良带了好几个口信过来，想要一时过去一趟，一时因为桃山走不开，便一拖再拖。范蠡说不能再拖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将事情理好了，一年都会顺利。在范蠡的催促下，一时准备近日启程。傍晚，子豪提了一把锄回来，他拿给范蠡看。范蠡提着锄头在院子里锄了几下，不禁惊叹道：
5: 这么锋利，真好使啊。
0: 几个男人像玩玩具似的，轮流拿着那把锄头在院子里锄着地。一时说：
3: 这是生铁铸的，既坚硬又锋利，用它在田里除草栽禾，粮食会成倍的长。
6: 所以好卖啊，楚国的生铁铸道术确实高明，我们每次进的货都不够卖的。
3: 我以为楚国这块市场我们不甘漠视，父亲二叔若同意，我想去那里开个分号。
0: 范蠡自然胸有全局。
5: 是啊，楚国自然条件好，物产丰富，人又肯用心，商贸历来繁荣，正臣等中间国商人的南贩北运，对楚国的商贸发展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啊。因此楚国都城郢变成了南部的商贸中心。
0: 几个男人议论了一个多时辰后，决定让子豪去楚国营开一个分号，等站稳脚跟之后再去带活冤地的乡亲。邹图氏在一旁听了插话说：
4: 说是岳母病重，张子豪媳妇儿回娘家看看他娘，我看子豪既要出远门，就先送媳妇儿回娘家住住，以便尽些孝心吧。
5: 如此甚好，多备些礼品孝敬一下那边的老人。
3: 要带婉儿去吗？
4: 我看别带了吧，咱婉儿认生就留家里吧。
0: 五岁的婉儿是子豪的儿子，子豪媳妇身体很弱，婉儿一生下来就是邹图氏带着睡觉，所以特别亲一时夫妇。一时每次回家都要先抱他亲亲。子豪傻傻的笑着不吭声，由着几位长辈去定。
4: 我与惹儿这就去准备礼物，好让子豪明日早些出门。
0: 忽然前厅传了一阵孩子的哭声，邹图氏说：
4: 这又是谁惹了婉儿了？
0: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屋里赶去。子规叹息一声：
6: 婉儿太像子豪小时候了，如今被两位奶奶一惯更赖。
0: 子豪笑着横了他一眼：
3: 大哥这话咋说的？我的儿子不像我，难道还会像别人？
0: 大家不由得大笑，婉儿那边的哭声似乎要压过他们似的，更加高昂起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子豪带着从陶朱公商号挑选出来的两个伙计启耀与海牙，经过几日奔波，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楚国营。他虽是第一次来楚国，因自小听着父母讲楚语，如今来到楚国，听着正宗的楚语，竟有几分亲切。他们在营溜达了几日之后，终于在一条商业街上相中了三家连在一起的店铺。奇怪的是，四周都是旺铺，就这三个铺子关着。子豪到附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三个铺子两边都是江记的商铺，铺子老板被江记挤兑的开不下去了，于是想将铺面卖掉，可江家不买，别人哪里敢买，因此便空了下来。海牙说：
7: 二少爷，这铺面好是好，可开起来怕有点难啊。
0: 子豪瞪了他一眼：
3: 有陶朱公商号的盛名，还怕生意不旺？
0: 他们辗转找到了一家店主，这家店主正愁脱不了手，见子豪谈的价钱公道，便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帮着说服另外两家店主将铺子卖给子豪。子豪自不失大气，解开身上的包袱，就将定金交给了店主。桃山的贸易集市已成规模，牲畜交易市场与鱼市离陶朱公商号还有一段距离。

0: 范蠡每日写书累了，便去那里走一遭。因为名声在外，所到之处凡有生意冲突，人们都请他来主持公道。一日午后，范蠡来到牲畜市场，两人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见范蠡走来，便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地拉着他来评理。卖牛老汉对买牛的中年人说，
1: 周公懂行情又处事公道，咱们让他说说我这头牛该要多少钱。
2: 好，我听周公的，可咱们得先说好，周公说了价你不能反悔。
0: 老汉拍着胸脯，
1: 当然，借请周公主持公道就得听周公的。
0: 范蠡笑了笑，转对老汉问，
3: 这牛是您老人家的，我如何能做主啊？
0: 老汉也笑了，
1: 哎，是这样的，刚才有一买主啊，他给140刀币我都没卖，可这位买主来了，他也非要给140刀币就牵走，这怎么行啊？
2: 哎，老人家，我是听你正为那140刀币没卖后悔，才出价140要买走的。
0: 他又转向范蠡，
2: 可我要买了他又不卖，哎，朱公你说有这么做买卖的吗？
3: 好买好卖，两位都别生气。老人家打算要多少钱才满意呀？
1: 不多，150刀币。
0: 范蠡转向中年人，
3: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加5个刀币成交。
2: 我说了听朱公的。
0: 于是买主与卖主两胳膊一甩，笑哈哈的道，
1: 成交，哈哈哈哈。
0: 范蠡正为他们的成交而笑，那边又跑来一人说，
3: 朱公，我这里也有一桩生意想请您主持公道。
0: 范蠡只好随他而去。傍晚的庄园，大人孩子都回家了，早些年还显得有些空荡的庄园，如今却到处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哭笑声。盈盈生下范楚之后，又连着生了4女1男，如今小六子都快5岁了，若不是两位婆婆帮着，可真够他累的。吃过晚饭，子诺与范楚叔侄俩想出去玩，比他们小了10多岁的范婉却穷追不舍地跟在他们后面。叔侄俩犯愁了，他们一心想甩开跟屁虫饭碗，于是一个假装上茅房，一个假装睡觉。小饭碗没他们心眼多，一不提防俩人便溜了，等饭碗发觉之后便大哭起来。邹图氏一边骂着那两个大混蛋，一边哄着饭碗，饭碗却哭着喊着要去找他们。邹图氏没法子，便带着他满屋子转悠着，说是去找他们。惹儿听见饭碗在哭，便说炒南瓜子给他吃，这招真灵，饭碗果真停止了哭闹，围着锅灶等着炒南瓜子了。范蠡经常说南瓜子是一味中药，孩子连皮儿嚼着吃，既壮骨又打虫，于是一年吃下来的南瓜子便积攒起来，平日炒来给孩子们当零食吃。邹图氏炒出来的南瓜子浇了点盐水，香喷喷的，不但孩子爱吃，连大人也抢着吃。范蠡吃完晚饭坐在院子里，心里还琢磨着日间买卖人争吵的事。邹图氏炒了一大瓢香瓜子，饭碗吃得眉开眼笑，惹儿知道范蠡也爱吃香东西，便装了一碟端给范蠡吃。饭碗跟过来还想要，惹儿说，
4: 远儿乖，不能再吃了，吃多了会胀肚子，咱们给爷爷留一点，爷爷要是吃不着也哭起来怎么办呀？
0: 范蠡与范婉都被这位年轻的奶奶逗笑了。范蠡疼爱地摸了摸孙子圆溜溜的小脑袋，范婉顺势爬到爷爷身上，伸出一根指头在爷爷手心里拨弄着，意思是让爷爷再给他吃一粒。范蠡即刻会意地剥了一粒，乘着一旁收拾东西的惹儿不注意，便塞进婉儿嘴里。范婉与爷爷配合默契地吃了几粒南瓜子后，心满意足地玩去了。范蠡却从孙子的

0: 手语中受到启发，坐在那里一边扳指头一边口中念叨着，
1: 一二三。
0: 随着越王宫对范蠡一时的淡忘，一时从桃山来会稽南来北往的跑动越发频繁，越是这样，阿良他们越习惯事事依赖他。也难怪，实际分号开多了，便出现了一些良莠不齐之事。实际的经营模式是，扶持一个分号成立后，这家分号只要盈利一年，便要负责扶持下一家分号。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你好，您的快递。
12: 好的，谢谢。
1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女儿，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一首来自于林一峰，叫做《春夏秋冬》，是一个爸爸唱给自己孩子的歌曲。这首歌由林一峰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和监制。林一峰在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形象，但是在音乐当中他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法师。歌词念一念哈，好像一念歌词就是偷懒一样，我得有点心虚了。我想陪你感受春暖花开，告诉你夏蝉要多年才冒出来，听着秋风跟落叶拥抱在一起，看着冬雪把一切染白。我想好好看着你长高，踏出第一步，说第一句话，在你毕业典礼亲手送上一束花，为你高兴，当你有自己的家。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离开，请为我欣赏更多生命的色彩。不要哭，不要怕，我用我的手为你撑起一个家。别感叹生命无常，就算天空真的塌下来，爱永远存在。树会倒下，慢慢化作春泥，天空的泪水滋润了炎夏，秋雁总会追逐温暖，多累都不怕，严冬过去，玫瑰绽放阳光下。始终有一天我真的要离开，请为我欣赏更多生命的色彩。念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倒想起另外一首歌的歌词，我多么羡慕你当中江美琪唱到，忘了歌词了，大意就是说为我讲述那些沿途的风景，有一些地方我想去但是我没有去成，可能以后也去不成，所以请你替我带回来一些风景，通过明信片或者通过照片，通过声音告诉我那沿途美好的一切。我没能看的风景你替我看，我没能完成的精彩你替我完成，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之一。林一峰这个个头小小的温暖的男子，他和小娟也有过一次合作，那首歌叫做《离家不远》。现在要为你放的就是小娟的歌曲，不过是小娟翻唱刘文正的《春夏秋冬》。你

像是下雪的天气，在户外端着一杯温热的白开水，冒着热气，小娟翻唱的春夏秋冬，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曲调，都是用时间酿成的。我好想给你念歌词，又是念歌词，因为这些歌词简直就是诗。歌词里说，你似微风吹醒我心灵，羞怯还带着惊喜，默默地给我一朵小野花，带给我喜悦的春。你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在山巅水崖，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漫溢我欢畅的夏。你难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踪，寄予浮云传珍重，多情应似我，此情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用四段意象写成了春夏秋冬这四季，而这四季不单单是自然界的四季，可能也是人生的四季。这是由吕成明作词，陈晓霞作曲，刘文正原唱的春夏秋冬。现在就把时间倒回遥远的1981年，听听刘文正在当年诠释的春夏秋冬。

钟声早已敲过，你等的人还没有来。你看，那些记忆的瞬间，已经变成老电影里的斑驳画面，灯光忽明忽暗，表情忽悲忽喜，而你早已身在记忆之外。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可能你是不是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说今天节目做的不怎么样，我自己不满意，跟你道歉，所以你觉得好像这家伙总是有点强迫症，而且总是这么装说自己做的不好，就没有做的好的时候吗？当然有，今天节目做的不错，我要表扬自己，给自己打一个89分，也不是什么高分哈。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

0: 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

天使好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情海那么神秘那么深。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使的家住得那么高。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其实我总觉得最后这句加的有一点点让前面的整个基调下去了，最后这种类似于口号的话其实不喊出来反而会更隐晦一些，更有内涵一些。这个小时这些歌的关键词如果真的要提炼的话，没错，就是距离。我离你一米远，这是距离。我离家五百里，这是距离。而也许我们身体挨着身体，但是心的距离却有几万里，这些都是距离，在人的生命当中有好多好多距离。

0: 人已倦，夜未央，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1: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0: 在回忆的房子里翻箱倒柜，却找不出关于你的只言片语。

这首歌叫做《咕咕叫的鸽子》，但其实在《春光乍泄》这部电影当中，它被改名叫做《Waterfall》瀑布。在电影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李耀辉，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眼前景象是非常美丽而壮阔的大瀑布，然后想起这首歌。这是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演唱者的名字书在下，不知道该怎么念，如果这样念的话，那就是歌词里说，人们说晚上他会彻夜哭泣，人们发誓上帝听到他的痛哭也会站立，他甘愿为他受那么多苦，即使在临终时还呼唤着他的名字，哎呀他在歌唱，哎呀他在欢笑，哎呀他在哭泣。忧伤的鸽子一早起来歌唱，飞到那间孤独的小屋前，小屋的木门大开着，人们发誓鸽子定是他的灵魂，他依然在等他回来，等那个姑娘回来。鸽子呀，咕咕咕咕地叫，鸽子呀，你不要哭泣，石头永远不会懂得，不会懂得什么叫做爱情。亲爱的鸽子呀，你不要哭泣。如果只看歌名，你会觉得这首歌好像是儿歌，但看完歌词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所以在电影《春光乍泄》当中，它被使用，而且被很多人记住。即使我可以读不出这首歌的演唱者名字，你可以记不住它的歌曲名字，但是我们都会记得那幅画面，非常美丽，但是非常忧伤。但也是距离，那是世俗的距离。刚才说了好多好多距离，现在这首歌引出的是生与死的距离。这是电影《岁月神偷》当中的一首歌，听听看旋律，你还记得吗？

这首歌可能你的印象不是太深刻，它不像刚才那首，好像歌声一起就会联想到电影的画面。这首歌出自于电影《岁月神偷》当中，叫做 Pussy Widows and Cattails。 其实现在的这段电乐也是《岁月神偷》当中的一段，它原本只有几十秒的时间，我自己稍稍制作加工了一下，原本以为只是用一次，但是我估计未来几天还会用的。这段电乐叫做《芳菲芳菲》，其实我已经记不起来刚才那首歌在电影中出现的画面是哪一刻，我也记不起来这段电乐出现的时候电影的情节出现了怎么样的波动，反正就是觉得《岁月神偷》是近几年时间里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香港电影，但是它可能并不是客观意义上最好的，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线上线下销量齐增，高温催热江城冷饮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早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早稻品种的优势，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口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翔村浙枣226早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剑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0: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9: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

0: 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早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百亩高场那个供光释放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百亩高场释放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0: 据了解，郎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这早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早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2: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这早226的防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3: 招商台记者陈志远报道。7月1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展应邀参加会议。3月份启动对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评议以来，各评议工作小组深入各有关乡镇街道、相关企业、基层单位、项目现场，累计召开各类座谈会50余场次，走访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600余人次，收集梳理原始意见建议1440余条，全面了解被评议部门近3年来依法履职情况，广泛听取代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客观公正的评议报告。汪胜强调，评议好不好，关键看整改。被评议部门要端正思想态度，以直面问题的自觉改进工作，以群众满意的标准检验成效，切实体现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担当。要聚焦目标任务，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部门上下协同发力，对症下药推进整改，确保件件改到位，事事见成效。要主动对接沟通，对改到位推进中需说明的问题，要向代表和群众坦诚交流，如实说明，用真诚沟通和实际变化赢得代表和群众的认可。要注重标本兼治，将评议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评议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部门依法履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力。
0: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吴俊涵报道。7月14号晚，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竞赛委员会会议举行，来自全省各参赛代表队的领队、教练员及竞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根据赛事安排，各参赛队伍已于7月14号完成报到，正式比赛将于7月16号至25号举行。目前，江山赛区已全面完成虎山运动公园足球场、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两个比赛场地的准备工作。同时，在赛事安全保障、医疗应急响应、后勤服务保障等方面做了充分部署。会上，运动队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向赛事督察组递交了参赛承诺书和裁判员承诺书。赛事督察组围绕赛风赛季、赛事监督、判罚尺度、青少年身心健康保障等重点事项，向各地市参赛代表队做详细说明。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四级调研员胡其华就裁判执裁规范、赛事信息、竞赛规则、队伍参赛保障、赛风赛季等关键事项做进一步强调，并提出相关规范和标准。 会后还举行了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赛前联席会、规则学习及赛风赛纪宣讲会。
3: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今年六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五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五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4: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3: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
0: 江城台记者徐成尔、吴俊涵报道。出梅后的持续高温催热了夏日清凉经济，冰激凌、雪糕等消暑冷饮迎来销售旺季。在市区一家雪糕批发店，近十个冰柜陈列着近300种产品，从经典老冰棍到网红新品一应俱全。据介绍，今年俄罗斯脆筒等品种颇为畅销，大布丁、老冰棍等经典款也深受顾客喜爱。价格方面，批发店推出7.5折至8折的优惠，会员还可在此基础上享受额外折扣。市民王雪景：
5: 反正每一年都要吃的嘛，但它品种棒冰品种多，咱们挑的有余地大嘛，因为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的啊。我喜欢老味道的，咱们奶油的，比如说然后这跟这种椰子雪糕，咱们还有那个经典雪糕，传统的冰激凌啊。
0: 店主介绍，购买基础口味的顾客占了大多数，但也有部分顾客看到网红雪糕会来咨询批发。今年推出的低糖减糖版雪糕同样很受欢迎。据了解，往年五月份购买冰激凌的客人就多了起来，今年五六月份雨水多，高温天气尚未真正到来，七月后销量逐步提升。在大润发超市江山店，冰激凌品类繁多，以整合多支装为主，也不乏进口品牌。经理徐红介绍，冰激凌类产品全年销售，但从五月份开始加大促销力度，线上线下同步推出多种活动。年轻消费者是线上订单主要客群，往往一次性购买5-6盒。随着出梅后气温持续攀升，线下冰激凌销量将走高。在服务方面，超市也下足了功夫。据介绍，线上订单承诺1小时送达，通常40分钟即可送到顾客家中。大润发超市江山店经理徐红：
5: 那么线上的话呢，那我们采取的保温的话是外面用那个锡箔保温袋，然后里面放干冰和冰块，那么包装起来，在外面再用那个冰粒膜，再用蓝色保温箱。如果是线上你买冰淇淋的，不论是1盒2盒，都可以到我们这边2楼的服务台去领取那个锡箔保温袋。服务站里面我们常年就是说提供那个冰块的。
3: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郑慧芝报道。7月15号，我市正式入伏，一年中最炎热潮湿的时段就此开启。江山市中医院冬病夏治特色诊疗服务持续升温。上午8点半，记者在市中医院门诊2楼看到针灸推拿科候诊区坐满了等候贴敷的市民。市民周世成：
6: 颈椎腰部不舒服已经好几年了，当时去年开始贴，今年也贴，贴的感觉很舒服多了。我老爸今年90多嘞，他是上楼梯就要喘，经常咳嗽，贴了就好多了。
3: 小朋友江如新：
7: 我之前鼻子流鼻涕，现在贴了三伏贴之后感觉好多了。
3: 何为冬病夏治？市中医院针灸科主治中医师周云云介绍，冬病是指好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加重的疾病， 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

0: 以及中医辨证属脾胃虚寒类疾病，是中医院针灸科主治中医师周云云。
1: 下肢有哪些治法呢？我们这边有三伏贴，再还有督脉灸，还有夏季的固本膏，这三个方法都是针对这些冬病，都是很好的方法。
0: 医生提醒，三伏贴并非人人适用，主要适合阳虚体质、体内久积寒湿的人群，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体虚易感冒的老人和儿童等。若不属于上述体质，建议先由专业中医师辨证后再决定是否贴敷。督脉灸治疗时间较长，不能长时间久卧者、皮肤破损感染者不宜接受治疗。夏季固本膏虽以滋补为主，但感冒、咳嗽、发热等急性感染期患者不宜服用。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响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向左，向左。
1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7: 今天我们要一起出发去的地方是我们的首都北京。北京是一座迷人的城市，既有古典风韵，又具时尚气息。小胡同、老茶馆、新潮酒吧街、繁华商业区，无限的摩登元素与老北京地道的京味互相交融，构筑了北京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正统而不失清雅的生活方式。来北京必去的景点非天安门、故宫、长城莫属，除此以外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进行多样化的选择。无论是情侣出行还是亲子旅游，向往皇家古迹还是时尚街区，都能在北京找到最适合的去处。故宫又名紫禁城，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列亭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以及东西两侧的东六宫和西六宫，是帝王与后妃居住之所，也就是俗称的三宫六院。 故宫内珍藏有大量珍贵文物，据统计有上百万件，占全国文物总数的1/6。钟表馆每天11点和14点有钟表演示，不可错过。位于紫禁城宁寿宫区皇极门外，是一面背倚宫墙而建的单面琉璃影壁，为乾隆年间烧制而成的，上部为黄琉璃顶，檐下为仿木结构，壁面以云水为底纹，蓝绿相间，烘托出水天相连的气势。下部为汉白玉石座，端庄凝重。九龙以高浮雕手法制成，拥有很强的立体感。纵贯碧心的山崖砌石，将九条攀龙分隔于5个空间，制作工艺充分显示出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艺术才华。延禧宫为紫禁城内廷东六宫之一，明清两朝均为妃嫔所居。乾隆皇帝之孝仪纯皇后曾在此居住。随着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热播，剧中女主角魏璎珞居住的延禧宫已经成为故宫必打卡的网红景点。想要看看魏姐是怎样一步步套牢皇上的吗？那就去延禧宫一探究竟吧。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求雨和祈祷丰年的专用祭坛，分为内坛、外坛两部分，主要有祈年殿、皇乾殿等。除了观赏各殿堂的精巧建筑、回音壁、三英石等奇巧的设计，也一样令人感叹古人的智慧。回音壁位于天坛公园内，是黄琼宇的圆形围墙，墙身用山东临清砖磨砖对缝，上覆蓝琉璃筒瓦顶，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因此成为声波的良好反射体。两个人分别站在墙面的两端，能够听到声音，两人一呼一应，一问一答，而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颐和园坐落于北京西郊，是中国古典园林之首。1998年12月2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全园与西山群峰为背景，建筑群与珊瑚形式融为一体，景色变幻无穷。全园分三个区域，分别为以仁寿殿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区，以玉兰堂、乐寿堂为主体的帝后生活区，以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的风景旅游区。南锣鼓巷列于25片旧城保护区之中，全长786米，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是我国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构造、规模最大、品级最高、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如今这里开启了风格百变的个性店铺，各种精巧时尚的私房小馆，老北京胡同与小资情调结合，成为北京的时尚地标。如果想安静体会老北京风情，可以到两侧几条胡同里寻觅一番，多座名人故居和历史建筑一定让你不虚所行。798艺术区位于北京朝阳区九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故又称大山子艺术区，原为原国营798厂等电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798艺术区因其包豪斯式的厂房风格受到众多艺术家的青睐，也就有了闲置厂房与现代艺术的结合，是北京的艺术集散地。这里形成了集画廊、文化公司、酒吧、店铺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空间，艺术气息浓厚，常年有各种展览在此举办。神煞海是前海、后海和西海三个湖泊及临近地区，这里拥有大片优美的湖面，也是北京著名的一片历史街区，众多名人故居、王府等古迹散落其中，还有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各类美食。后海酒吧街更是京城夜生活的老牌圣地，夏天到神煞海，第一眼一定被大片潋滟的湖光所吸引。夏天湖边非常清凉，荷花盛开，可以坐船欣赏湖景， 阳湖码头不少，有前海的好梦江南码头、荷花市场码头、后海的野鸭岛码头，都有游船可以坐。每当夜幕降临，热闹的时候便来临了。围绕神煞海的众多酒吧传来阵阵歌声，神煞海的一些酒吧歌手真的唱得不错。酒吧背后有北漂一族的故事。摇滚歌手窦唯在神煞海驻唱过3年，据说现在神煞海的餐馆庆云楼就是他开的。去酒吧坐坐，看歌手表演，从歌声中仿佛能听到北漂们对音乐的热忱。大石烂位于天安门西南侧，是北京著名的古老街市和繁华的商业闹市区，更是京城文化的缩影和精华。街区内的购物、餐饮、娱乐等店铺鳞次栉比，各家老字号分列其间，是娱乐逛街、品尝美食、感受北京文化的必选之地。街上有不少著名的老字号，经营中医药的同仁堂，经营布匹绸缎的瑞福祥，经营布鞋的内联生，以及经营酱菜的六必居等。除了商号，大石烂还曾经是京城的娱乐中心，许多著名戏楼、茶馆、书场以及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电影院均落户于此。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位于长安街南侧，北京城的传统中轴线上，广场中心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侧是人民大会堂，东侧是国家博物馆。广场的对面是天安门城楼，每天的清晨和傍晚会举行升降旗仪式。对于初到北京的人来说，观看一场升降旗仪式是必做的事儿。北京作为六朝古都，吸收了满汉饮食文化精髓，皇家与市井味儿再次共存，不仅有名目繁多的京味儿传统小吃，更有独具京城特色的官府菜、清真菜、私家菜。北京小吃历史悠久，在烹制方式上有蒸、炸、煎、烙、爆、烤、涮、冲、煎、煨、熬等各种做法，共计约有100余来种。烤鸭是北京十大名吃中深受国外友人喜欢的北京著名菜式，起源于南北朝时代，在当时是宫廷食品，逐渐传到民间，制作十分讲究，一定要用果木炭火烤制，烤出来的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片皮时有肥有瘦，带皮儿，配上黄瓜丝、葱丝卷饼，被誉为天下美味。老北京传统老火锅的特点是采用铜锅炭火，清汤锅底可以保证羊肉本身的鲜美，讲究肉质细而无膻味，食材新鲜。铜锅涮肉的精髓在于蘸料，一般会由红腐乳、酒花、芝麻酱、虾油配成，配上清汤涮肉别有一番风味。面茶是北京十大名吃中的滋补佳品，一般作为早餐出售，用小米面或米子面、芝麻酱、香油、花椒、咸盐熬制而成的一种粥类食品。喝面茶十分讲究，吃食不能用筷子和勺子等餐具，要用一只手端碗，沿着碗边转圈边喝，从喝面茶的架势就能轻易地分清北京当地人。豆汁儿是北京十大名吃中颇受争议的一个，北京本地人把喝豆汁儿当成一种享受，是提神醒脑败火的上等饮料，而外地人第一次品尝豆汁儿时，味道会使人难以下咽，但一旦多尝试几次接受了这个味道，便可能对它上瘾。焦圈深受北京男女老少的喜爱，一般喝豆汁儿、吃烧饼的时候都要带一份焦圈，因为焦圈复杂的制作方法，储存10天半月口感都不会变。焦圈独具的香、酥、脆的特点是老北京人不能缺少的小吃之一。驴打滚可以说是北京小吃的代表了，据说驴打滚是因为西太后而出名的，当年老佛爷特别喜欢品尝各种美食，可是他吃腻了宫中的美食，想来点新鲜的，御膳房的大厨们绞尽脑汁做出了米粉红豆沙，在拿给太后前不小心被一个叫小驴的小太监碰到了黄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巧克力不仅是比利时的特产，这句来自经典电影《阿甘正传》的经典台词，恰恰也是比利时这个国家的生动写照。若不是2018年夏天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取得了第三名的历史最佳战绩，或是从近来越来越火的旅行综艺节目《管中窥豹》，比利时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可能仍然只是一个并不出众的一个低调小国。以广场闻名的不是只有布拉格，大广场或集市广场自中世纪起便是比利时城市生活的绝对中心，人们在此交易商品，市政厅、教堂、钟楼等为城市生活服务的机构通常也在广场周围建起。如今市镇广场仍是比利时大部分城市最为热闹的地区。旅行者可能要问，为什么布鲁日曾经如此富有？答案很简单，海运和贸易。现在城内的几条运河上已经没有任何贸易和运输活动，取而代之的则是旅行者们的游船。在这些蜿蜒曲折的运河上，你可以看到各种角度的布鲁日，特别是那些中世纪特色的红砖房子。相比活泼热闹的夏天，比利时的冬天总显得漫长、阴郁而寂寥。屈指可数的例外便是11月末或12月初至新年后这一个月的圣诞集市了。各大城市的中心地区都会搭起圣诞小木屋、巨型圣诞树、溜冰场和摩天轮。小木屋里从热红酒、热狗、热巧克力等食品到创意装饰、衣服、圣诞老人帽等用品，从知名品牌到私家作坊，只能用琳琅满目来形容。巧克力博物馆于2004年成立，馆内展品达1000件之多，可以真正了解一颗小小的巧克力背后繁复且精彩的历史和典故。巧克力博物馆又被称为巧克力故事，因为它最想要讲述的就是可可变成巧克力的故事。你还能见到真正的可可树，馆内时不时会有制作巧克力的示范性演出，可以了解到这种最美味的零食的制造过程，试吃当然是少不了的。我们有世界上最美味的巧克力，那是瑞士人在胡扯。当我们去探望我们生病的老祖母的时候，我们只带去最高档的夹心巧克力。布鲁日人这样说，如果没有钱去安特卫普买钻石，那么就去巧克力博物馆享受甜蜜。比利时是著名的漫画王国，因此位于布鲁塞尔的漫画博物馆对这一艺术形式发展历程的详尽介绍，一定会给漫画迷们带来朝圣般的惊喜感。布鲁塞尔周边新鲁文的埃尔热博物馆则能带你近距离地了解这位丁丁之父。除了博物馆之外，漫画的痕迹几乎遍布了布鲁塞尔的大街小巷。圣于贝尔长廊是一座购物、休闲和娱乐的天堂，狭长的拱形玻璃屋顶下，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店面位于长廊两侧。圣于贝尔长廊包含三个部分，主体是各自超过100米长的国王长廊和皇后长廊，还有一个小一点的王子长廊。长廊内遍布时装店、古董店和咖啡店等。天鹅咖啡馆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居住和工作过的地方，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大广场一侧，与著名的市政厅相邻。咖啡馆是一栋五层的楼房，因门上饰有一只振翅欲飞的白天鹅而得名。比利时的啤酒据说约有1500种品牌和超过700种不同的口感，每个城市还分别有自己的特色，多尝试几种一定会有惊喜。需要注意的是，比利时啤酒的酒精浓度高于一般市面上的啤酒，因此只适合啜饮而品，而非闷头猛灌。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可以啤酒相媲美的，就要数比利时的

巧克力了，尤其是各大品牌的手工巧克力，既好看又好吃，少女心更是爆棚。林林总总的巧克力当中，戈蒂凡、列奥尼达斯等大牌巧克力对旅行者来说都是味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但是事实上，对于比利时人而言，这些品牌的巧克力一般都只是探望病人或长辈时才会下血本购买的。如果只是自己吃或者送朋友，超市里的开价或大象牌、贝壳牌便已经足够物美价廉了。忘掉它现在的名字 French Fries 吧，要不然比利时人会跟你着急，因为其实最早它是比利时人发明的。华夫和薯条一甜一咸，可以称得上是比利时人见人爱的国民小食了。其中布鲁塞尔华夫饼块头较大较厚，多呈矩形，口感较脆，除了饼上的巧克力、糖浆或水果酱，还可以在上面继续铺各种水果，如草莓、猕猴桃等与冰淇淋。而烈日华夫饼则小巧许多，多呈圆形，口感较实，也不会在饼身上加入过多的繁复点缀，除原味味推荐香草或者肉桂口味。和西欧大部分地区一样，比利时的住宿价格偏贵，尤以首都布鲁塞尔中心城区价格最高，而南部瓦隆地区的城市纳穆尔、烈日等则会便宜一些。比利时大部分城市主要景点都相对集中，适合步行体验，因此在游客中心不妨注意一下有导游带领及讲解的免费徒步游览活动。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

0: 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7: 我在学法，您呢？
1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9: 好啊，
18: 是啊，
22: 真不错，
19: 真不错，
18: 好嘞，
19: 这个
1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3: 嘿，看着就敞亮，
24: 又装大了。
2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8: 你怎么
30: 太过分了
2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8: 哟，还真是，
28: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向左
8: 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8: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2: 埃及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位于北非东部，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境内拥有众多闻名于世的名胜古迹，这些壮观的遗迹足以印证当年古埃及是多么的繁盛。美丽的尼罗河畔，宏伟的金字塔，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和庄严的古代神庙，让在历史长河穿梭的人们叹为观止。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这位托勒密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与萨以尼安东尼的风流韵事被搬上了书籍与荧幕，成为电影史上最著名的女性角色之一。从伊丽莎白·泰勒饰演的埃及艳后身上，我们能揣度到的正是那个已经湮灭的曾经如梦幻似的埃及王朝。开罗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千零一夜当中象征财富的奇幻之城，城西有大量建于20世纪初的欧洲风格的建筑，城东则以古老的阿拉伯建筑为主。在开罗随处可见的建筑物是宣礼塔，成为开罗城区的一大亮点，萨拉丁城堡、阿里清真寺、艾森哈尔大学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建筑。位于开罗吉萨平原的吉萨金字塔是一个金字塔群，而在吉萨金字塔群中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就是胡夫金字塔、卡拉夫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陵墓，也是埃及保存最完整最大的金字塔。出了胡夫金字塔就可以看到人面狮身像了，有4000年历史的人面狮身像亦是古埃及的代表遗迹。最大的人面狮身像高22米，长57米，狮子头上带有皇冠，脖子上有项圈，身上有圣蛇浮雕。观赏人面狮身像时，可以尽情感受这历史遗迹，感叹古代人类的智慧。埃及国家博物馆是世界著名的大型博物馆之一，由埃及博物馆之父的法国著名考古学家玛丽埃于1863年在开罗北部的设计建造，1962年迁至尼罗河东岸开罗解放广场，历经百年之后依然灿烂于世。埃及博物馆分两层，一层是按照年代顺序摆放，共有42间展厅，展出从古王国时期到公元5-6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文物；二层按照主题展出，有47间展厅，如大名鼎鼎的图坦卡蒙展厅、木乃伊展厅等。这里藏着埃及考古发现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博物馆，收藏有各种文化30多万件，从史前时代到远古、中古、帝国时代，包括埃及法老的巨大石像和镀金车辆发面具等，还有史前的陶器、石器，也有记载古埃及科学、文学、历史、法律等内容的沙草纸文献。 古埃及人似乎比现在埃及人更喜欢时尚，四千多年前的衣裙镶嵌着宝石，五千多年的衣服用麻布做的，也很简约大方。他们会把自己的头发剃掉，戴上美丽的假发，女法老会在下巴上装上假胡子，黄金打造的桂冠上面的树叶栩栩如生，连最细微的纹路都清晰可见。在桂冠的正前方还镶嵌着巨大的宝石，显示着主人惊人的财富和权威。千年的时光并没有消磨黄金的璀璨，每一件精美的展品都显得美轮美奂。这些黄金制品是一支法国考古队1989年在埃及西部沙漠挖掘出来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一直被搁置起来，无缘与世人见面。时至今日，人们才有机会看到这些做工精良的黄金制品，从中感受几千年前的繁荣盛世。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古埃及人形容自己的土地就像一朵莲花，尼罗河三角洲是盛开的花苞，而狭长的尼罗河就是花枝，它带给了埃及生命、历史和文化。直至今天，埃及文明伴随着尼罗河两岸在延伸。欣赏尼罗河最好选择在夜晚时分欣赏尼罗河的夜景，夜游尼罗河时候还会看到船上的肚皮舞、苏菲舞等表演。欣赏富有埃及味道的舞蹈艺术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享受。坐上游轮从阿斯旺到卢克索，沿途悠缓的节奏才应该是尼罗河的最美时光。来埃及一定要有一次尼罗河之旅。人们都会向往去往尼罗河西岸，亲自体验金字塔洒向大地的光芒，因为这是穿越四千年的光芒。卢克索的热气球是很值得一坐的，在天亮之前坐上热气球看卢克索的日出美景，还可以在天空中欣赏卢克索的历史遗迹，感受着浓浓的古埃及气息。埃及是迷人的，在不同地点的转换之间仿佛可以随意穿越时空。金字塔是这个地球上至今唯一留存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摩西从西奈半岛出走埃及，接受上帝的十诫，吉萨和卢克索不知道隐藏着多少法老的秘密。亚历山大的碧海蓝天洋溢着地中海的风情，蜿蜒穿行的尼罗河孕育着两岸古老的文明，又延续着今日的故事，而红海之滨依旧是最神秘的半岛。对于初次去埃及的人来说，抱团是最为理想的，因为埃及的旅游资源虽然极为发达，但是相关的配套并不发达，城际及景点间交通不便，跟团会便利很多，价格也更实惠。而且去埃及旅游主要是参观历史遗迹，如果你不了解这些文化来源，那只能走马观花，旅行的意义也失去大半。而跟团的话，导游可以让你看到更全面的埃及，旅行更有意义。埃及官方语言是阿拉伯语，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

0: 在埃及也被广泛使用。在埃及，大部分的旅游从业者都会简单的英文，只要你英文不是太烂，交流不成问题。如果实在还是有所担心，可以在手机上下一个 Google 翻译，在有网络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把中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如今七大奇观中，只有埃及金字塔经受住了岁月千年的考验留存下来。人类畏惧时间，时间畏惧金字塔。那些吻合着天衣无缝的巨石石块来自哪里？精确度几乎为零的方位是怎么计算的？多少年来，金字塔的秘密仍然没有破解。不管最终的谜底是什么，整个埃及的文明都让人神往，人们都会向往去往尼罗河西岸亲自体验金字塔洒向大地的光芒，因为这是穿越四千年的光芒。埃及虽然地处非洲，但日平均气温却不高，因为那里早晚的温差非常大。地中海、红海沿岸地区由于受海洋性湿润气候的影响，日温差还不大，越往南方离沙漠越近，气候变得越干燥，白天越加炎热，夜晚温度下降越多。不能穿裸露肩膀的衣服，女性的裙子必须过膝，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准备适合的衣服。埃及出产各种香料，1000多年以前，开罗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贸易中心了。这些香料在哈利利市场和阿斯旺市场街中都有出售。纸莎草是埃及特产，通常是由香蕉叶制造，上面还会有各种图案及形象。真正的纸莎草经得起揉搓，所以买的时候先拿起来搓搓看，如果搓破了就不要买。对于任何旅行者来说，埃及是不敢轻易前往的目的地，怕承受不起千年的厚重历史。这些年去西亚、欧洲、非洲，一直在它的周围兜兜转转，只有我知道，内心深处其实从未放下。爱尔兰国家美术馆优雅大气的馆藏环境，布局巧妙，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欣赏每一幅作品。这里收藏的艺术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浪漫派、爱尔兰当代艺术等部分，有部分展区还有教堂中常见的彩绘玻璃，馆藏丰富，绝对可以满足热爱艺术的你。凤凰公园，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央公园，皇家鹿苑小路随处可见，但在里面闲逛就可以感受到都柏林人的惬意，跑步遛狗，享受这片美好的蓝天与绿地。贝尔法斯特是个港口城市，市政厅和女王大学，都柏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之前，它是从一个小型的维京村落发展而来。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首都以及最大的城市，更是全国文化和教育中心。著名的三一学院、爱尔兰主教大学、国家图书馆、博物馆以及都柏林皇家学会均设于此。爱尔兰商业街的风情是名为欧康纳有个性的店面和橱窗，路边各种色彩鲜亮的公交车驶向远方。街道对面是市政厅，顶端有精致富有历史感的雕像，威严而气派。走在路上也看到了爱尔兰著名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詹姆斯·乔伊斯的雕像，古典与现代气质相得益彰。爱尔兰与英国仅一峡之隔，它充满了文学的夸张、音乐的美妙以及哲学的忧思。在这座小岛上诞生了大量的与之面积不成正比的文人艺术家。有人说爱尔兰土地有魔力，只要踏上这里就会惹人忽发奇想，灵感泉涌。其实有魔力的不是爱尔兰的土地，而是这儿的风景。据说爱尔兰一天有四个季节，时而阴雨交加，时而艳阳高照，时而狂风大作。当地人把这里的天气比作女人心情永远捉摸不定，但爱尔兰的天气即使在冬天也不会到达零下。而每年五月到六月是一年中阳光最充足的时期，日平均日照有5至7个小时，所以即使在傍晚10点也能看到太阳慢慢落山。百利酒是爱尔兰极具创意的佳作，自1974年在爱尔兰生产以来，在短短25年间风靡全球，年销达400多万。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

0: 冈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2: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3: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底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4: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
0: 那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

0: 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节目开始呢，正大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最近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在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 87.5 亿人次。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今天在这个板块里，我们来说一说三伏天应该怎么吃哈，来听听专家的这个饮食原则。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9: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0: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11: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了。

奉教父的些那枚奥山开出来，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阿姨，多钱收钱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王鱼，福管。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三伏天里应该怎么来吃？我们来听听专家的饮食原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7月16号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针对三伏天到底应该怎么来吃，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主任医师、治胃病科主任刘洋表示，三伏天正确的饮食原则是轻补而不滋腻。具体来说呢，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就是适当的减量，但不要节食。三伏天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可以适当的减少每餐的进食量，改为少食多餐。但是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鱼肉、鸡肉、豆腐哈，这些优质蛋白。第二点呢，就是要适当的吃一些健脾化湿、清洁暑热的食物啊。哪些食物是清洁暑热的呢？比如说山药、莲子、芡实，还有像冬瓜、薏仁哈。给大家推荐一款经典的药膳，薏仁绿豆粥，或者是薏仁加上其他的一些食材，或者是绿豆加上其他一些食材也可以。那第三呢，就是要适当的来吃一些苦和酸味的食物哈。苦味的食物呢，比如说苦瓜、莲子心。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清热解暑、醒脾开胃啊。酸味的食物呢，比如说乌梅呀、山楂呀、番茄呀，因为酸味的食物呢，可以来醒脾开胃，同时呢，还可以生津止渴、收敛止汗啊。给大家推荐一个茶饮，叫乌梅山楂饮，可以取乌梅、山楂，还有冰糖适量，煮水以后代茶来饮用。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糖尿病人就不要再另外加冰糖了。

第四点呢，就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啊，但是不要贪凉。在大汗淋漓之后，可以适当的补充温开水或者是淡盐水，但是呢，不要一次性大量喝冰镇饮料，以免损伤脾胃。刘洋总结到，三伏天的饮食原则就是轻补，吃清淡的、容易消化的、吃有营养的、健脾化湿的食物，而不是盲目的进补或者是干脆不吃。顺应天时，脾胃自然就会舒服。好了，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内容资讯。

0: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1: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1: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0: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1: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0: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0: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2: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安全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3: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4: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4: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4: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5: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6: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7: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6: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7: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6: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7: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

0: 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主播关注多弹幕户和一和正大，一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多焦江山。我们来刷新到的是今天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链接，来看到的是以体育人以体强景，江城公安以体育活力锻造平安硬实力计时。好，再来看到省十八运篮球比赛男子乙组队伍集结完毕。图文消息，颗粒归仓，集市消费活跃，充实假期生活。评论文章，以专业照护守护失能老人的尊严。好，再来解读到这条讯息，识别早期信号，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国家禁毒办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但是新型药物及非劣管物质替代滥用等问题仍然对青少年构成潜在的威胁。最近呢，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专访了相关科室医生，从医学角度来了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害和防范之道。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介绍，有三类药品需要格外的警惕，一类是麻醉类药品，还有就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神药品，以及含可待因、右美沙芬等成分的止咳类处方药，青少年长期超量服用会逐步产生依赖。那超量服用药物的早期信号是什么呢？比如说发现孩子精神萎靡、眼神空洞、言语含糊，或者是体重短期出现明显的波动，以及失眠、昼夜颠倒、手指不自主的颤抖等等。医生提醒，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等区域正处在发育敏感期，药物滥用不但会干扰神经递质的平衡，更可能对脑结构来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好，更多的新闻内容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消息。但如果你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免费的就可以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新用户。那成为多焦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您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一到六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期下架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浙江公安部门近日快速查处多起虚构殉情扰乱公共秩序的案件，两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13名虚假视频发布者受到批评教育。好，邵老师，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西安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最近的天气。好，来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是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到28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对天气的关注。那在17点10分，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也欢迎大家移步到多江山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来关注到江山传媒。依旧用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过渡到下一个时段当中。当然，各位想听到什么歌，现在就可以登录到多江山客户端首页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弹幕里头用文字来留下你的歌单。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来，各位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拿来问候此刻在直播间和在节目当中在聆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呢，是李耕耘在这个月刚刚发布的单曲《幸福的习惯》。那其实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新歌了，在我看来，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封告白信。只不过呢，这封告白信不是写给爱人的，而是李耕耘写给粉丝的一封信。那其实这封信呢，也是李耕耘一直想要对粉丝表达的，这一路上大家一起同行的温暖。生活里头其实有些细碎的日常，在我们每一天的不经意里头，已经变成了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呢又不可或缺的温暖，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发觉而已。下面路上来听到送你这个。

刷进直播间的朋友呢，手机的左上角可以来点一点关注哈、啊。佳音传媒抖音号，这是我们幸福下班路互动时段的一个播出平台。当然，你也可以在手机的客户端里来找到多交江山，免费的下载。注册成为我们的多家用户，那成为多家用户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一样可以在首页的广播互动的这个模块里头来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的直播画面的实时播出。在这个时段里，各位想听到的歌，可以用文字来留在弹幕里头，正大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哈。稍后各位想听到的歌，会唱响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周五傍晚下班路上，我们继续来重温的是杰伦的经典之作《我不配》。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开着你的爱车，或者是你的车子刚刚刷了一下经过一个路口，结果你发现说这个路口就是曾经当年我和那个他两个人一起见面和等待对方的地方，那这个时候音乐就会帮你打开心口的一道缝隙。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有些歌是不能够市场来听到的，因为旋律起来记忆就会把你拉回到当年的情境当中。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大大方方的来打开回忆，让这首歌来陪你走过一段路，然后呢到站之后熄火锁上车门，把所有的遗憾留在车门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听到的是后会无期，这首歌的诞生呢，其实背后还藏着两位音乐少年最坦诚的创作野心。2011年的冬天，汪苏泷那年他穿着睡衣，然后带着他的键盘，没有打招呼的就去敲开了徐良的家门。两个人据说当时为了副歌的旋律大吵了一架哈，争吵到凌晨的3点，最后用一个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就是两个人交叉的填词来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然后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就是，原本这首歌其实写的是爱情啊，写的是两个人相爱当中的错过，结果呢后来被学生党们当做了毕业季的心情代表作。不过我觉得这倒也是这首歌成功的地方，因为说明它的的确确写进了、唱进了无数人的青春。

这个时间里来听到的看到的是 FM 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为你开启的是送你之歌的时段。那这个时间除了电波里头来听到音乐，手机里头呢也可以来参与留言，弹幕里头用文字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依旧是一首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郭靖的心墙。下班路上不管你是在步行还是说在骑着单车或者是开着你的爱车，环顾四周你会发现说身边都是别人家的车窗和尾灯，所以呢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但是呢也总会有一扇窗来留给自己。

0: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七。
1: 在家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

0: 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黄昏的过渡之后，依旧给到大家的是一首暖心的单曲，就这样和你在一起。这首歌呢，其实也并不是最近才上新的哈，但是发行了之后呢，迅速的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窜红，也成为了无数人私藏歌单里头的恋爱循环曲。歌词，你会发现和他的名字一样，都是大白话，唱的呢也都是生活里头那些最真实的场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首歌能够爆红的原因，因为他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于小而确定的幸福的那一种向往。听到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这时段为你开启的是送你之歌，想听到的歌曲弹幕上来留言告诉我。

时间。这两天高温天又回来了，所以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热浪会一趟来得比一趟更猛烈。中伏就在下周的周末，所以老一辈人经常会说，夏天里最考验人的其实是中伏。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最热的日子往往也藏着最美的风景。比如夜晚的蝉鸣声，你在秋冬天里能听到吗？你想听也听不着。所以越是燥热的时候，我们就要越给自己在情绪上来找一个出口。比如说下班路上来打开1047的电台，来听到1047的音乐，用着好听的歌来陪你走过一段路。

其实这个时候呢，最热的倒不是正午哈，而是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的这个时间段，因为这个时候地面积蓄的热量达到了顶峰，所以下班的这会儿正好就赶上了热浪的尾巴。如果说这一天你的车子都停在外头暴晒啊，这会儿钻进车厢，你会觉得哇，那种感受真的谁经历谁知道哈。所以夏天最怕的是什么呢？开车的时候最怕的是路怒，对，因为天气热嘛，所以人本来就容易上火。烦躁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跟着音乐来哼唱几句。现在给到你们的这首歌呢，叫《若不是因为你》，可以跟他哼唱，哼着哼着你会发现说，哎，气儿顺了。好，这首歌来让你气儿顺，当然用它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明天，哦，不对。明天是周六了，对，下周直播间你们会看到洪小莹。那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直播间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宋涛、王浩、洪秀柱致辞。
2: 今年上半年浙江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长韧性持续释放。
1: 永茂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在宁波启幕，海量中东欧好物亮相。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2: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在这场全球 AI 盛宴中，来自浙江的近100家参展企业构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产业力量，占参展商总数约10%。从阿里巴巴、蚂蚁集团2家入选10大证管之宝的巨头，到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的机器人天团，再到中浩、新英的TPU 芯片、群和科技的空间智能平台，浙江企业覆盖了从底层算力、芯片设计到机器人整机、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是人工智能浙江军团的一次集体亮相，更是 AI 产业链的实景呈现。
2: 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今天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多人参加论坛活动，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在开幕式上致辞。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王浩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八八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重要贺信精神，认真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建好合作平台，提升服务质效，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促进两岸。

0: 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奋进，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洪秀柱表示，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共同承载中华文化，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以青春力量共创中华民族富强美好未来。昨天下午，王浩在杭州会见了洪秀柱一行。王浩表示，浙江始终秉承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理念，支持广大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创新浙江建设，持续深化浙台经贸互利、产业合作、文化交流，推动浙台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迈上更高水平。洪秀柱高度评价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深化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特别是加强两地青年交流交往，为促进国家统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冯怡、刘鑫、叶正波出席相关活动。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将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上，来自文化、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青年交流与融合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艺术生产与创作部副主任陈立军在主旨演讲中深情回顾了年初在台北演出《我的大观园》的动人场景。他说，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演出时台上台下达到了高度的情感共鸣，让他对血脉相连有了最具体的感受。
3: 我们演出的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唱词，台湾的观众都懂得，他们随着台上的哭而哭，台上的笑而笑。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鲜活的力量。我衷心的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浙江，我期待我们能够共同探讨这个时代戏曲的无限可能。
2: 文化的共鸣正转化为两岸青年双向奔赴的实际行动。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指出，浙江积极扮演破局者角色，用密集的交流活动打破岛内的信息茧房。
4: 我们看到其实大陆呢非常积极的再去推动两岸之间的青年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到大陆来走走来看看，越能够打破岛内所塑造出来的信息茧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从文化认同到产业机遇，大陆广阔的市场正为台湾青年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凌半科技联合创始人向文杰认为， AI 创业正趋向软硬结合，台湾青年在传统硬件制造上的深厚积累在这一领域具备天然优势。
5: 这个 AI 这个未来的一个创业方向有很多都是要软硬结合的，台湾的青年啊包括创业者对这个是非常有感觉，所以说如果你想投身到这个里面来的话，其实我们是这个行业里面最靠前的存在，更多的可以到浙江杭州我们公司来看一下，我们一定能找到更多的一个合作机会啊，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2: 纳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恩素是一名台商，扎根嘉兴发展20多年，专注于纳米材料技术与设备制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他说，当前两岸存在巨大的信息差，台湾青年在半导体等领域基础扎实，但往往局限于大企业的单一环节，而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浙江完善的政府孵化体系，为创业者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
6: 台湾的半导体业是以前全球化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因为全球化正在被割裂，变成是区域化，所以我觉得现在赶快要乘风破浪啊，来大陆迎上大陆自给自足的这样子一个大发展的周期。浙江其实特别厉害的是，它有很多地方政府孵化器，真的是拎了包你就可以来创业。浙江真的是一个创业天堂。
0: 杭州海关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全省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大关，外贸大省底盘稳固，增长韧性持续释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进出口 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其中出口 2.26 万亿元增长 9.2%， 进口7031亿元增长 6.7%， 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占到全国的 11.7%、15.4% 和 6.5%。 在上虞希尔机器人智能化车间内，多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一批工厂巡检智能上料机器人完成组装调试后打包装箱，即将运往欧洲市场。公司总经理杜鹏说，母公司卧龙电驱自2014年收购欧洲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 SIR 后，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8: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巨神智能的一个子公司，在同步在拓展，包括北美的市场目前也在同步的拓展。我们会聚焦巨神智能赛道或重点的做布局跟拓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
7: 希尔机器人海外拓市的实践，正是浙江出口结构加速迭代、智能产品领跑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96.6亿元，增幅达22.5%。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到全国同类出口的60%。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至17.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端化、品牌化成为出口增长核心驱动力。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进口商铺，南非红酒整齐摆放在仓储区，备货量比以前上涨60%。浙江八象旗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金莹说，受益于今年五月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特色农产品进口成本大幅下降，商户的进口规模持续扩容。
9: 这个免税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免掉14%左右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的话，我们至少会增加南非红酒的进口量的话50%左右。
7: 非洲商品批量进入浙江，直观反映了浙江进口稳进提质、原材料、民生品双向扩容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机电产品进口1246亿元，增长17.5%，尤其是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和存储部件，强力支撑了省内智能制造升级。农产品进口616.7亿元，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非洲的羊毛、红酒、坚果等民生商品进口显著升温，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高端装备车间到国际商贸市场，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扛起了稳增长的大梁。上半年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超12万家，同比新增1.7万家，贡献了全省92.7%的外贸增量。专精特新外贸势头亮眼，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进出口同比增长16.1%和10.6%，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了6.7%。中小优质制造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沈永平说，
10: 那外贸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成绩单主要是企业那个顶住压力，积极应对，稳住外贸的基本盘。从质量上看，高附加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浙江省这些年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一个结果。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主的整个省份，这些新增生产力行业的不断的增长，支撑着浙江省的下半年的外贸前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永贸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今天在宁波启动，这场活动不仅是一场全民购物的狂欢，更是宁波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鑫。姚鑫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背景，以及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怎么买才划算和尽兴。
11: 好的，那么这次活动呢，纳入了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以及我省这里买全球的系列活动中，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扩大进口，促进消费升级。活动呢是以惠民消费、经贸联动、场景创新为抓手，通过消费券发放、国际市集、特色专区、经贸对接等多元形式，搭建中东欧优质商品展销与贸易合作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薅羊毛的攻略。这次活动呢，推出嗨购中东欧专属的消费券，设置了爆品券与通用满减券两大类型。那么爆品券的面额是从5元到888元不等，覆盖中东欧国家特色食品、酒水饮料、美妆护肤、家居日化、工艺品等爆款，让市民呢是以超值价格入手全球尖货。比如说一支保加利亚的护手霜只要5元，塞尔维亚的蜂蜜果汁只要39元。那通用满减券呢是推出了50元减15元到1000元减300元等多档的优惠，适配不同的消费需求。那么消费券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这个月底的，那这期间呢消费者每天都可以登录云闪付平台进行抢券购买。
1: 那现场除了能买到好多这个中东欧国家的特色好物，还会有哪些体验吗？
11: 的确，这次除了价格优惠呢，这次活动还是特别强调体验感。那么我是在中东欧常年馆看到啊，现场是精心设置了八大专区，覆盖了外贸制品、宁波网字号、宠物用品、体育潮品等等，可以说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的这个需求都考虑到了。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外贸制品专区呢融入了这个潮流科技元素，市民可以与当下热门的机器人来进行一个互动体验，科技感和趣味性可以说是拉满，成为现场人气的打卡点。那么此外呢，现场还举办了味美浙江订满永城的一个主题市集，把中东欧多国的特色商品和咱们浙江的老字号文创好物呢放在一起，那么市民呢可以一站式的边逛边尝边买，那感受中东欧多元文化与优质商品的魅力，可以说非常的有烟火气。所以说呢，这次活动既是一场经贸的对接会，也是一次面向市民的消费嘉年华。那么接下来呢，宁波还将推动更多优质的中东欧商品通过宁波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人文交流呢注入新动能。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鑫。
0: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高温热浪持续控制我省，为何最近浙北比浙南还热？气象台是不是不敢报40度？何时才能降温？带着这些疑问，浙江之声记者蔡其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12: 下午2点，杭州市区户外气温升至36度。在地铁沈塘桥口附近，记者用测温枪随机对阳光下的物体表面进行测温，发现水泥地面53度，自行车车垫73度，黑色汽车车身70度。高温下，市民几乎都是全副武装，防晒衣、防晒帽、口罩、冰袖一应俱全。
13: 不想碰它的，真受不了，
14: 感觉将近有40-50度了，
15: 快烤焦了。骑了自行车，我感觉我要中暑的，
16: 坐垫会有点热。
12: 据监测，14号以来，我省连续迎来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花落宁波、嘉兴、湖州等浙北地区，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火炉浙西南地区。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傅良说，这是和今年副热带高压偏北有关。
17: 这个台风过后，副高是这个北台啊，然后整个副高今年的位置比较北，然后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副高极限的位置啊，基本上落在我们浙北区域，就是我们这个浙北这块区域相当于是在副高的中心，就下沉气流比较强，云系比较少，所以浙北地区就比较热。
12: 不光浙江，最近全国很多地区都在经历高温热浪，网友们纷纷表示热晕了的同时，也出现了气象台是不是刻意不报40度高温的声音。傅良表示，高温低报或是高温不报是不存在的。公众之所以有这样的疑惑，主要是体感温度和气象预报温度两者之间有差异。天气预报中的温度是气象观测站里距离地面 1.5 米百叶箱中温度计所测量的大气温，而夏季午后柏油路地面与观测站中草坪上方 1.5 米处的温度差可能超过10度。另外，人的体感温度还会受到湿度、风速、降水、云量等多重因素影响。
17: 最近这几天副高控制下面整个风比较小，热量在人附近不能带走，就会让你觉得很闷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城市高楼、沥青路面、机动车的一些热排放啊，整个城市成为一个热岛效应，所以在城区里面温度会比郊区还要高一些。有些北方人啊，他们到了南方之后觉得同样的温度，他们觉得南方更热。为什么？因为南方的湿度会更高，假如你在一个37度的一个环境下，如果是你是80的一个湿度，会比40的一个湿度的体感温度高出个3-5度。
12: 那么眼下这轮高温热浪还要持续多久？傅良说，
17: 18号以后到22号呢，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啊，这个高温会有所缓解。浙北地区吧，大概在31到33度左右，然后浙中南呢还是稍微高一点，在33到36度左右。
1: 暑期户外研学、野外探险热度攀升，安全风险随之增加。昨天晚上，在衢州长山县方村镇，一支外地夏令营队伍进入当地的一个溶洞探险后失联，当地消防、公安、民间救援队多方力量紧急联动，连夜搜救，成功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救出。来听长山台的报道。
18: 这支夏令营队伍当晚进入长山方村镇的牛角洞进行溶洞探险，到了约定好的出洞时间，在外等候的家长迟迟看不到人影，也联系不上里面的人，立刻拨打119报警。接警后，长山县消防救援局立即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组建搜救小队展开救援。长山梅园路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平家乐说，
19: 然后到场以后发现这个
16: 山洞啊，是这个比较复杂的，因为它是一个天然形成的，里面也没有这个可见光，然后山地也比较潮湿，这个岔路口也比较多，然后我们当即商定这个救援方案，组建了两个。

0: 搜救组。
1: 凭借专业的搜救经验，救援队员深入幽暗复杂的溶洞内部开展排查搜寻。平家乐说，经过一个小时搜救，最终在溶洞深处拐角处成功找到全部十名被困人员，并结合复杂环境制定分段护送撤离方案，有序将人员安全护送出洞口。
0: 到这个现场发现他们三大七小啊，发现他们主要出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个绳索装备啊，绳索包卡在一个顶上了，一时半会也拿不下来，然后他们人就一直集体困在那里。
1: 据了解，这支遇险队伍来自江苏昆山，队伍中最小的孩子仅六岁。平家乐说，涉事的牛角洞属于尚未开发、无安全设施、无人管理的天然野溶洞，存在安全隐患，严禁私自组织人员进入探险。涉事夏令营属于违规组织野外探险活动。
0: 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家长还有这个俱乐部吧，就是如果组织游玩，一定不要这个选择这种野的山洞去这个探险，然后这个游玩的话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的这个景点进去游玩，也要配足这个专业的这个领队和这个安全员。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本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方便读者观展，本届书博会官方服务平台钱塘红书书博会专区已正式上线。读者通过微信搜索钱塘红书小程序，或扫描专属二维码进入专区，完成实名认证与参观预约之后，系统将自动生成个人专属电子入场码，凭码即可核验入场。本届书博会主会场还将发放300万元的书香惠民券，读者在专区完成预约之后，可自动获得满50元减15元惠民券。抵达主会场后，通过场馆内指定扫码入口，还可再领取满100元减30元和满200元减60元两张现场消费券。
3: 浙江2026年高考艺术类统考批第一段、体育类第一段平行志愿于今天上午投档，预计19号左右，考生可以通过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浙江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自己的录取情况。高校专业投档分数线是被投档到某高校专业的最后一名考生的分数，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顺序依次对照相应高校专业投档分数位次与自己的成绩位次，预估当前投档去向。
2: 今天2026年一马连心齐力护航717骑士节主题活动在杭州拱墅区举行，活动现场迭代升级后的浙里小哥马 2.0 正式发布，全省统一的网约配送数字化治理平台从进门码升级为服务码，标志着浙江在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上迈出新的一步。据了解，此次升级聚焦三大方向，进门更快，功能更全，服务更优，让全省百万网约配送员实现一码通行、一码会享、一码共治。
3: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开赛在即，杭州空港口岸迎来参赛人员的入境高峰。今天来自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多国近60名参赛人员飞抵杭州。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将于本月20号到29号在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举办。此项赛事是本年度国际社联唯一一站全项分站赛，也是我国时隔18年再次举办的全项世界杯，共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2: 世界杯情报站，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公布本届世界杯决赛的裁判组名单，斯洛文尼亚裁判斯拉夫科温契奇将担任主裁判。46岁的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执裁三场比赛，共出示7张黄牌、1张红牌。
3: 本届世界杯奖金刷新历史记录，总奖金6.55亿美元，晋级16强的都有，其中冠军能拿到5000万美元，亚军3300万美元，季军2900万美元，由各国足协领取，再根据内部规则分配。
2: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宣布，本届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冠军戒指有2026枚，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今天表示，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
2: 今天早上9点多，重庆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多栋民房受损，有人员被埋。目前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周边1100多人已安全撤离。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工作组已经赶赴现场。
3: 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的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每升上调2.4到2.5，估算下来，加满一箱92号汽油要多花12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
3: 以色列议会当地时间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这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逗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需要延期必须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4: 早必中，马上赢。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

0: 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0: 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常。

0: 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 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结果，监狱开设，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依赖。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3: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7: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0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9: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23: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中心粮库扩改建2期项目有望12月竣工。上海游泳健儿齐聚江山开展封闭式集训。
2: 注意查收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作为我市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升级仓储硬件设施的重点民生保障工程，江山市中心粮库扩改建27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总投资8700万元。目前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清湖街道路口。

0: 村江鹤公路北侧，将新建六栋散装平房仓，并配套建设库区挡墙、绿化、地面硬化等基础设施。眼下各仓房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其中 E2 仓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E1、F1、G 仓正在开展气体工程施工， F2 仓进行斜屋面脚手架搭设和模板铺设。六栋仓房主体结构建设预计七月底完工，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超50%。泰宇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刘飞龙：
1: 目前工地上150多人在现场施工，整个项目的话是年底完工投入使用。
0: 作为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市中心粮库扩改建2期项目主打绿色储粮与智能管控，集成了多项先进储粮技术。项目投用后，可新增仓容4.52万吨，届时全市总仓容将达14万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总经理何林燕：
2: 该项目设计及自呼吸通风屋面、墙面隔热系统、粮群采集信息化系统、充当气条系统等先进的绿色储粮技术于一体，借助浙江粮仓信息化管理平台，农户售粮环节将更加高效，粮群控制将更加精准，库区安全管控将更加及时。项目建成后，我市的粮食收购与储存软硬件设施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3: 江商台记者祝硕磊报道。7月15号，遂昌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曲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
0: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7月1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鸣哨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9支代表队共计187名女足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10天。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比赛分2个阶段进行。当天上午，滨江高中足球场上，嘉兴市代表队与台州市代表队展开较量，常规时间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嘉兴市代表队顶住压力，最终以4-3、点球3-2的总比分赢得开门红。在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上，绍兴市代表队与宁波市代表队的对决同样激烈上演，两队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最终宁波市代表队以3-1的比分战胜绍兴市代表队。
3: 江商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为全力备战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7月10号至8月26号，上海市一支游泳队分2批来江开展封闭式专项集训。7月15号下午3点半，位于虎山脚下的江山市游泳馆内训练氛围火热。此次前来我市开展封闭集训的游泳健儿约有50人，分2批入住训练。其中首批队员已于7月13号抵达，年龄集中在9至10岁。第二批队员计划8月5号来江，主要为高三学生。目前首批队员的训练已全面铺开。上海集训游泳队教练员钱东玉：
4: 封闭的集训也是为了10月份的训会在做准备，也是希望孩子们通过2个月的暑期训练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在比赛当中发挥更优异的成绩吧。暑假在这里的安排是1天2训，每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
3: 江山市游泳馆按照国家乙级专业游泳馆标准建设，拥有标准50米比赛泳池与训练泳池，还配备了更衣室、淋浴间等设施，池水温度、室内气温适配专业训练。上海集训游泳队队员宋悠然：
5: 这个游泳馆环境很好，水池也很干净，人也不是很多。
3: 集训游泳队教练钱东玉：
4: 我们自己上海训练的话都是25米的泳池，这里的话其实更加贴近于我们比赛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比赛的话都是50米的泳道的泳池。
3: 场馆持续做实做细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泳池水质依托24小时水循环净化系统，定期完成池水养护作业，保障水体洁净达标。场馆配备专业恒温调控设备，可灵活调节室温和池水温度，满足不同时段专业训练需求。江山市游泳馆运营经理金哲磊：
6: 青少年游泳队过来训练的话，对于我们在省内的这个场馆的这个知名度也能够打开一点，就像我们日后去举行一些省内的一些比赛，不管是我们自己组织的也好，还是一些邀请赛，或者说我们去申请一些锦标赛来讲，相当于也就是在打基础吧。
0: 江山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录取季的到来，我市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已全面展开，一封封承载着青春梦想与家庭期盼的录取通知书将陆续通过邮政绿色通道送达考生手中。7月16号8:30，在江山市快递共配中心特安邮件处理区，工作人员拿到专属邮袋后，第一时间开展全方位核验工作，仔细核对邮袋封签编号、邮件总量、封装状态，严格检查专用袋牌完整性，确认全程无破损、无遗漏、无异常后，依规平稳开拆邮袋。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7: 我们就是扫码进去，我们现在都是电子的嘛，有那个电子袋牌，一扫码它就会显示这里袋子里面比如说有10件啊，有20件，那么我们先清点，件数无误的时候，那我们就根据它的详细地址分拣到每一个乡镇。乡镇懒得过来接到这个邮包以后，他也是单独处理，单独处理了以后下葬了以后，再根据不同的地址分发给不同到账的懒得人去投递。
0: 随着分拣工作完成，一封封高考录取通知书被分派至各片区的特快懒投部，由投递员逐一上门投送。
8: 赵新龙是吧？我有正 EMS 快递员，请准备好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在那个孩子的那个准考证，那我现在给你送过来啊。
0: 在市区江滨一区，投递员王建新认真核对了考生及家属的相关信息后，将高考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考生周新荣的母亲周先征手中。周先征说，孩子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浙江大学，如今梦想成真，打心底里为他骄傲。由于周兴荣这2天外出旅游，这份惊喜将留到他回来再亲自拆封。周兴荣母亲周先征：
9: 他应该暂时报的专业是海洋工程与技术，我们整家人都在开心，一家老小都在为他开心。
0: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送达考生手中，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启动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绿色通道保障机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到户等全环节进行闭环管控，且所有高考录取通知书都享有优先装发、优先发运的特权。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7: 邮件什么时候收寄啊？他们都能收到短信的。那么大概一般院校里寄出来1到2天就能到了。那么
3: 江上塔记者戴奕晨报道。国家禁毒办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青少年对药物滥用风险的认知能力总体提升，但新型药物及非劣管物质替代滥用等问题仍对青少年构成潜在威胁。近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专访相关科室医生，从医学角度了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害与防范之道。 该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介绍，有三类药品需格外警惕：麻醉类药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神药品，以及含可待因、右美沙芬等成分的止咳类处方药。青少年长期超量服用将逐步产生依赖。超量服用药物的早期信号表现为精神萎靡、眼神空洞、言语含糊、体重短期明显波动、失眠或昼夜颠倒、手指不自主颤抖等。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
10: 一般就是麻醉药品，还有那个可以作用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精神药品，镇咳药、止痛药，就是容易引起青少年滥用的。轻的话，那可能就是青少年他会表现出来精神状态很差，严重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大脑的一些损伤。
3: 该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柴倩倩提醒，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等区域正处于发育敏感期，药物滥用不仅干扰神经递质平衡，更可能对脑结构造成不可逆损伤。市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柴倩倩：
11: 青少年如果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可能一个会引起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大脑这方面的脑萎缩啊，记忆力啊、注意力会受到影响。长期使用啊，会有一个药源性的这种情绪焦虑、抑郁啊，或者还会出现一些幻觉、妄想啊这些精神症状。
3: 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
10: 我们家长啊，那么也是可以通过以上症状，就是发现一些就是孩子啊，我们家里青少年孩子的不良苗头，那么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就是及时转介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的科普，还有实际的科普啊，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医院公众号啊自己发布，把这些推送给他们，让他们就是在家里更多的关注一下。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宜阳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

0: 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房特小那么学生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玩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都是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么几年的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出了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决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4: 老师同家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

0: 生服务 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将举行，暖心物资送进唐源口乡。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最后是乡村采风，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0: 三农资讯，
2: 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斌、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以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3: 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华：
4: 大田一批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丰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省级市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会选种吗？
3: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 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5: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种。
3: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青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九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一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6: 应该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暑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根据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3: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7: 通过这种组织现场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2: 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塘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分批送达塘源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8: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那个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2: 塘源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9: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
0: 聚焦三农。
3: 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十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10: 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潭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3: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11: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 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3: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11: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13: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9: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13: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9: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
0: 乡村采风，
2: 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9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上传至工作群，并同步开闸泄洪。11点40分左右，巡逻人员二次巡检时发现，受持续降雨影响，溪水漫溢至路面，存在安全隐患。村里迅速增派应急力量，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劝导过往车辆、行人远离积水路段。双河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宪新：
14: 像这个路边的话，给我的地方出水的话，我尽量把它水量减少一点，我们就上水的就把这个路线上水的先把它管制一下。
2: 不止双河峰村，张村乡各网格点位同步发力，形成全域联动防台格局。接到东方门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5: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也我们也备在这里，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 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8: 哦，为什么呀？”“
1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9: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0: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0: 江郎山下黄秋葵。
1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
3: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一楼教室出事怪，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归路，事故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它 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说民歌四十吧，因为台湾民歌运动的那一段历史，曾经创作的那些如清流般的音乐记忆，人们怀着美好初衷，愿意一听再听。不论当年唱歌的年轻人们已经如何饱经风霜，声音比样子老得慢，但终究会老，力气不如当年，高考明亮不如当年，甚至那份心境也远不复当年，但这反而像一场极棒的真人秀。虽然舞台上的人说自己不知道下一次站在这儿身边会少了谁，听起来有点伤感，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站在舞台上的这一刻就更值得珍惜。民歌四十广州站，我们用声音来记录稍纵即逝却注定瞬间永恒的音乐片段。

0: 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做王海玲，他唱的这首《忘了我是谁》大概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李敖田的词是那么多政治性文章之外跟他的女人缘最能够匹配的某一种印证。
1: 在我们完全没有任何想要发展所谓的什么名利啊，没有想要作为一个什么歌手歌星，但是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唱到了好歌，那这些歌我相信伴着我们成长，我也认为他们会流传下去。今天你们跟我们一起唱，跟我们一起听，其实真的我们应该觉得很幸福，因为这些歌都是当年的一些很棒很棒的一些朋友，他们用他们的真感情写下来的。在民歌运动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用感情来写歌，所以你看有很多的歌留下来到现在还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很感动，并不是商业操作，完全是从心里面流出来的音乐，所以才能流到人家的心里面去，这种感觉吧。我太感动了，所以呢很想跟大家分享心中的感动。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民歌要唤起大家对于这些早期的民歌艺术一些想象或是想念，希望今天晚上是最充实的一个夜晚。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因为它的旋律呢很美很美。在民歌年代呢，除了来自校园的一些创作之外，还有一些大师级的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是陈扬所写的，叫做《我心似金泉》，听听看，谢谢。

看到舞台上的王海林大概也已过五十，要知道当年大学生写民歌能够站到四十纪念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样也要加一个四十岁。不过王海林又有一点点意外，作为第三届金韵奖得主，当年他得奖的时候只是一个高一的小女孩，跟其他的民歌手相差呢大概是六七岁。他因为金韵奖声名大噪之后，高一高二的周末假日几乎都要去大专院校演唱，有时候要赶两三所学校。他在的北一女是台湾最好的女校，他的成绩因此受到过影响，所以高三的时候老校长让他不准再唱歌，甚至签保证书。没有想到那一年临时抱佛脚，他还是考上了台大，可见成绩不错，之后又继续民歌演唱生涯。

王海玲婚后搬到美国一住六年，之后她转入幕后，像写写歌、冯菲菲的《一世的恋情》、林慧萍的《寂寞已离我远去》都是她的作品，也跨足电台的主持。她曾经说，从小学三年级听到邓丽君的《云和》，开始开启对音乐的兴趣，后来爱上的第一个偶像是刘文正，也学他的歌，这些音乐的滋养都成为他日后成为民歌手的某一个契机。在他的民歌作品当中，有一首歌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叫做《记》，就是揭开谜底的揭，把提手旁改成单人旁，有自己的诗意，且有恰如其分的旋律。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也继续说说民歌四十的故事。从台湾第一对女生的二重唱开始，台照梅跟施碧武当年是高雄文藻学院的同班同学，所以一天上课的时候，施碧武飞来一只纸飞机，台照梅打开看，上面是如果那首歌的词，他很快就谱了曲，还请同学一起帮忙记谱，生怕忘了旋律。1977年6月，这首歌为他们夺得了第一届金韵奖的创作组优胜歌手，也随即传遍了大街小巷。此后他们又为自己跟其他的民歌手共同做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并且在1980年发行了他们唯一的一张二重唱专辑。

0: 首如果呢是我在19岁那一年，我和我的搭档施碧如，我们以这首歌呢去参加了金韵奖第1届的民歌创作比赛，然后得到优胜，然后呢就以这首歌走入了民歌圈，走到今天呢就是39年的，今天是39年。后来
1: 在民歌40广州站的演唱会舞台上，台上每一个人唱完了这首《如果》，我后来发现关于施碧如的消息真是少之又少。民歌30的舞台上他还在，两个人齐唱，到了民歌40临近他因病去世。世事无常，对于以组合方式出道和存在的他们来说，那个独自一人在舞台上的画面其实更添伤感。

0: 我每次听戴兆梅说到十九岁唱这首歌，人也快接近六十岁，还是很有感慨，就时间在一个人身上留下了痕迹，不管你怎么掩饰，这痕迹还是看得到的，从外形到声音，好像又多么宝贵。这首歌就是这样走过来四十年，它感染跟影响过多少人，它也使得一个青春少女到白发苍苍。谭笑梅自己曾经说，台湾民歌到今天四十多年的历史，他认为七零到八零年代这个期间的民歌是最宝贵的，也是最纯洁的。因为到了八零年末的时候，开始有商业机构跟团体来经营民歌这一块，它的纯洁度慢慢的开始消失。而七零年代到八零年代中期，那十年是它的精华期，之后就慢慢的步入历史。他说，我们今天再唱以前的民歌，就是大家在回忆年轻时候的岁月，它像是一场时光嘉年华。民歌四十的故事，如果要拆开讲，回头听还真的有非常多很棒的作品，我们在最近节目当中跟你慢慢说。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下次见。
1: 八四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呢，那时候给了苏芮锦唱呢，最近的一些选秀我也有听到这首歌，没想到这首歌可以流传这么久。那首歌是心痛的感觉。因为今天我们要全部的来唱民歌，就是非常轻快的，我为电影的主题曲写下来的这首歌，那个时候叫做《不妥协的一代》，是写一个学生的一个电影故事，非常轻快。如果会唱的朋友跟我一块唱，真棒，真棒。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

0: 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

0: 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一首来自于林一峰，叫做《春夏秋冬》，是一个爸爸唱给自己孩子的歌曲。这首歌由林一峰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和监制。林一峰在生活当中可能并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形象，但是在音乐当中他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魔法师。歌词念一念哈，好像一念歌词就是偷懒一样，我得有点心虚了。我想陪你感受春暖花开，告诉你夏蝉要多年才冒出来，听着秋风跟落叶拥抱在一起，看着冬雪把一切染白。我想好好看着你长高，踏出第一步，说第一句话，在你毕业典礼亲手送上一束花，为你高兴，当你有自己的家。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离开，请为我欣赏更多生命的色彩。不要哭，不要怕，我用我的手为你撑起一个家。别感叹生命无常，就算天空真的塌下来，爱永远存在。树会倒下，慢慢化作春泥，天空的泪水滋润了炎夏，秋雁总会追逐温暖，多累都不怕，严冬过去，玫瑰绽放阳光下。始终有一天我真的要离开，请为我欣赏更多生命的色彩。念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倒想起另外一首歌的歌词，我多么羡慕你当中江美琪唱到，忘了歌词了，大意就是说为我讲述那些沿途的风景，有一些地方我想去但是我没有去成，可能以后也去不成，所以请你替我带回来一些风景，通过明信片或者通过照片，通过声音告诉我那沿途美好的一切。我没能看的风景你替我看，我没能完成的精彩你替我完成，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之一。林一峰这个个头小小的温暖的男子，他和小娟也有过一次合作，那首歌叫做《离家不远》。现在要为你放的就是小娟的歌曲，不过是小娟翻唱刘文正的《春夏秋冬》。你

像是下雪的天气，在户外端着一杯温热的白开水，冒着热气，小娟翻唱的春夏秋冬，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曲调，都是用时间酿成的。我好想给你念歌词，又是念歌词，因为这些歌词简直就是诗。歌词里说，你似微风吹醒我心灵，羞怯还带着惊喜，默默地给我一朵小野花，带给我喜悦的春。你伴着我，带着老吉他，吟唱在山巅水崖，深情注视我，笑在艳阳下，漫溢我欢畅的夏。你难忘记流浪的岁月，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踪，寄予浮云传珍重，多情应似我，此情与谁共，凋零我孤寂的冬。用四段意象写成了春夏秋冬这四季，而这四季不单单是自然界的四季，可能也是人生的四季。这是由吕成明作词，陈晓霞作曲，刘文正原唱的春夏秋冬。现在就把时间倒回遥远的1981年，听听刘文正在当年诠释的春夏秋冬。

钟声早已敲过，你等的人还没有来。你看，那些记忆的瞬间，已经变成老电影里的斑驳画面。灯光忽明忽暗，表情忽悲忽喜，而你早已身在记忆之外。光影交错，擦身而过，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能你是不是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说今天节目做的不怎么样，我自己不满意，跟你道歉，所以你觉得好像这家伙总是有点强迫症，而且总是这么装说自己做的不好，就没有做的好的时候吗？当然有，今天节目做的不错，我要表扬自己，给自己打一个89分，也不是什么高分哈。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3: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三个人都匆匆去了，苏秦对魏无忌慨然一躬道：公子屈己容人，朕乃全局之才。苏秦先行一步，并设法早日接回公子。魏无忌笑道：不劳先生费心，走，我帮先生准备。最忙碌的要算黄歇，他将300名楚国骑士与全部随员集中起来，登上摇车高呼：楚国壮士们，我安君为了天下安危，决意求渡渭水，我黄歇也决意追随。我要问，谁是水中高手？谁愿共赴国难？左坦。话音方落，人群轰然骚动，接着一遍呼喊：
1: 我是，我算一个。
2: 我等云梦泽子弟全数都是。
0: 呼喊声中，坦露的左臂齐刷刷举成了一片黝黑树林。
2: 好，楚国多义士，何愁楚不兴？
0: 黄歇愤然高呼：云梦泽子弟前出。楚国本是水乡，云梦泽渔民更是楚国腹地的泽国老民，几乎人人熟悉水性，是楚国水军的主要兵源地。从军成为骑士的云梦泽子弟更是水陆两应的渔民精华，他们在左坦的同时已经迅速地剥掉了全部甲胄，只留得贴身短褂。听得黄歇呼唤，云梦泽子弟呼啸一声大步前出，站成了白花花的一排。
2: 哦呀，
0: 黄歇骤然哽咽了：
2: 诸位壮士，人人赐爵一级，但有牺牲加爵三级，还乡厚葬。
0: 说罢深深一拜，跪倒在摇车辕上：
2: 云梦子弟誓死报国。
0: 一声呐喊，一片呼应，60多名云梦泽子弟齐刷刷跪倒了。黄歇跳下摇车道：
2: 诸位请起，听我分派。
0: 水中斗杀力强者站左，善求而履力弱者站右。队中一人高声道：
3: 公子下令便了，我等在水中无弱者。
0: 黄歇道：
2: 好，左队30人护持武安军，10人前右开路，8人断后，10人居中两侧护卫，2人下扶武安军求渡。
1: 遵命。
0: 左边30人一声呼应。
2: 右队30人，10人前行探水，10人辅助赵国壮士牵马，10人寻回救急。
1: 遵命。
2: 一刻准备，留言留物，一刻之后全数列队下水。
0: 云梦泽子弟们散开了，黄歇稍事收拾了自己，又对留守随员交代了几件事务，便匆匆来找苏秦。一座小帐篷里，苏秦已经收拾妥当，魏无忌正在端详品评，黄歇却看得惊讶不止。但见苏秦尽数挥发，上身赤裸，全身唯有一件紧身布包着下身，紫铜色的肌肉结实饱满，却又是伤痕累累。
2: 哎呀，武安君，如何忒多伤疤了？
0: 苏秦尚未答话，赵胜急匆匆走了进来。魏无忌看着浑身雪白的黄歇与赵胜，不禁莞尔道：
3: 赤裸裸相对，便见青铁翠玉之别了。
0: 黄歇也笑了：
2: 哦呀，你魏无忌难道还比武安君强了不成？
0: 赵胜也是惊叹不已：
3: 呀，武安君并无征战，如何至于老君族一般？
0: 未经风霜不成大器，信在私言矣。魏无忌慨然一叹。苏秦笑了：
2: 公子们钟鸣鼎食，苏秦捧毫不一，时也命也，
0: 如何比的？
3: 哎呀，
0: 黄歇恍然道，
3: 秋令时节，水是冰凉，先生裸身如何受的？
0: 无妨无妨，苏秦笑道，我最耐寒，冰天雪地也奈何不得我这裸身。此时帐外号叫齐鸣，四人连忙出帐，只见青烟已经将球肚队列整肃列阵，高声向魏无忌禀报，
3: 球肚阵势列成，敢请公子下令。
0: 魏无忌转身向黄歇一躬，双手奉上令旗道，水上之事还是皇兄调遣妥当，魏无忌拜托了。黄歇肃然还礼，
3: 大事临头，恭敬不如从命。
0: 说罢大踏步跳上一辆摇车，令旗一披，高声下令，
3: 潭水赤候先行入水。
0: 十名云梦子子弟一声呼喊，呼啦啦越过泥滩，扑入茫茫黄水。遥遥望去，他们在河面上散开成一字排列，布满了大约一里宽的水面。渐渐的，他们的身影变成了小小黑点，出没在滚滚泥浪之间。渐渐的，水天苍茫，什么也看不见了。大约有半个时辰，对岸传来悠扬粗重的锣号声。
3: 哦呀，三长两短，
0: 水底多险滩，水面多浮物，加倍小心。黄歇转身看看苏秦，苏秦平静地点点头。黄歇转身高声发令，
3: 公子赵胜率赵国壮士牵马先锋求渡，云梦子弟十人游动救急。
0: 令旗披下，
3: 出发。
0: 赵胜一声大喝，赵国二十名勇士分别牵着安配齐全、四名跳跃的十匹阴山战马走进了滔滔大水。只见赵胜居中观照，每三人一马一个单元，两个赵国勇士一前一后牵马推马，一个云梦泽子弟左右游动救急，十个单元并排推进，河面不断传来萧萧马鸣与赵胜尖锐的呼喝之声，听得岸边人心惊肉跳。半个时辰后，青烟率领的八十名燕国骑士下水了。燕国派出的护卫骑士本是两个百人队，但反复遴选，会水的只有八十人。

0: 但在这汹涌泥水中求渡，本领显然不如楚国子弟。景燕毕竟不糊涂，不再坚持要燕国骑士全部求渡，也不再坚持一定要亲自护卫苏秦求渡，而是服从了黄歇命令，单独率领燕国骑士求渡了。这是水性最弱的一阵，黄歇又特意加派了落选的楚国子弟40名，连同原来的10名云梦泽子弟共50人与燕国骑士共同求渡。饶是如此，茫茫河面也不断传来呛水溺水的救急呼喊，带给岸边阵阵慌乱。良久，西岸终于传来了又一阵锣号声。此时暮色已经降临，黄歇有些犹疑。婉君，明日再求渡如何？苏秦却没有丝毫犹豫。不，点起火把，连夜求渡。魏无忌大师感愤，逆境遇愤，武安君英雄本色也。来人，点起火把，拿酒。大片火把在沉沉暮色中燃起，魏无忌亲自把酒敬了苏秦，敬了黄歇，敬了所有的云梦泽子弟。然后魏无忌走上一座土丘，命令将3面牛皮大鼓全部抬上土丘。魏无忌脱去斗篷，走到居中大鼓前，拿过那对硕大的鼓槌。完君，无忌为你擂鼓壮行了。三鼓齐鸣，隆隆如雷。黄歇大喊，壮士们下水。岸边火把连天，一片呐喊。30名云梦泽子弟人人手持一支火把，簇拥着苏秦进入了汹涌的泥流。一个火把圈子便围着苏秦缓缓前进了。黄歇游在苏秦的身边，不断高喝着推开飘来的树木草堆。行至核心，骤然水深丈余，波涛滚滚，冲力极大。苏秦顿感吃力，身体不由自主地随浪飘去。2名加持护卫的云梦泽子弟一声大吼，不由分说一边一个架住了苏秦。恰在此时，一根巨大的断树在火把阴影中乘着浪头冲了过来。右边的黄歇一声大喝，来奋力猛推，不料黄歇力弱，水性又是堪堪自保，竟被断木枯枝撞向一边，胳膊上还划开了大大一道血口。黄歇被撞得呛水，连连猛磕肩，却见断木直冲苏秦而去，不禁大惊失色。
1: 欧呀！
0: 这时苏秦右边的云梦泽子弟大叫一声，
1: 护住人了，
0: 便全力冲向浪头断木。只见他跃起水面，迎着断木的来势一压，用肩膀向斜刺里顶去，瞬息之间断木偏开，水面上却飘出一片殷红的血水。
1: 兄弟啊！
0: 随着架扶苏秦的云梦泽子弟一声哭嚎，3、4名游过来的云梦泽子弟顺着断木血水直追而下。大约一顿饭功夫，他们拖着一个人艰难地游了回来。黄歇嘶声喊问，
1: 人有救吗？
0: 一个子弟哭喊着，枯枝插进了肚皮。另一个子弟游过来禀报，
1: 屈三是传家子弟，本来已经将断木荡开，水下枯枝却刺进了腹中，还要一口气，死活难说。
0: 此时已过深水核心，苏秦在泥水中沉浮，泪水却将脸颊泥巴冲开了2道，脚一触地，愤然从泥流中站起。
1: 走，为这位兄弟治伤。
0: 一声嘶哑大喝，竟神奇地从泥流中走了出去，越过2里多宽的泥滩，2片火把终于相聚了。赵胜听得动静有异，早已命军士铺好了一堆干茅草，并从马厩里拿出了伤药。赵胜迎到泥人，便要查看苏秦黄歇。苏秦哑声大喊，

0: 我没事，快救楚国兄弟。此时楚国子弟已经将屈三抬到了茅草堆上，火把已经围了一圈。黄歇浑身带血冲了过来道：
1: 熬夜闪开，我来看。
0: 但见火把照耀下，迷糊糊的屈三双目紧闭，肚腹中还插着一根利剑般粗长的枯枝。
1: 清水，伤药。
0: 随着黄歇喊声，已经有人端来大盆清水，将屈三身上冲洗干净。泥水一去，便见屈三肚腹肿成了一个巨大的淤青硬块，枯枝周围裂开成一个森森白口。面色苍白如雪的屈三，眼见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2: 兄弟呀，你就这样去了，睁开眼看看我。
0: 一个泥人踉踉跄跄地冲进来，抱住屈三放声大哭。扶持苏秦的云梦泽子弟原是屈三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在水中已经知道弟弟凶多吉少，却只是哭喊了一声再不开口，咬紧牙关将苏秦护过深水区，便昏了过去。此时哥哥醒来，一见兄弟惨状，情之无救，大方悲声：
2: 哥哥，我要越位了，屈家不做利农了。
0: 屈三神奇地醒了过来：
1: 熬夜屈三，我是黄歇，你要爵位，全家脱利己，你做前夫长，听见了吗？
0: 黄歇哽咽着嘶哑大喊，他精通医道，心知屈三不行了，一时语不成声。苏秦举着一只火把走了过来，肃然跪倒在屈三身旁：
1: 屈三兄弟，你是为我去的，你永远都是我苏秦的兄弟，永远再不做奴隶。
2: 屈三，我安君公子，好。
0: 带着满足的笑容，屈三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2: 屈三啊！
0: 云梦泽子弟们哭成了一片，跪倒在屈三身旁。秋风萧瑟，吹来了渭水的滚滚涛声。五国壮士们按照云梦泽的古老习俗，将屈三的遗体放在了一周独木舟上。云梦泽子弟们喊着号子，将独木舟抬进了滚滚波涛，眼看着独木舟随着波峰浪谷飘向了北方的茫茫大海。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2: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之四，烈士暮年的最后决策。田文接到紧急密令，立即进宫。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见到老国王了，田文也是忐忑不安。他目下做的这件事干系实在重大，确实需要时时觐见国王，以便得到明确指令。可国王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深居简出，极少接见臣下，自己一个后进公子，目下又无实职，连爵位也还没有确定，又如何能随意进出王宫？其实也不仅仅是田文，即或如父亲田婴接任邹忌做了丞相，爵位又是晋国君，在齐国可谓高爵重权的开府权臣，也是很长时间见不到老国王一次。虽则如此，朝中大臣可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寻常时日，齐国大臣多有先斩后奏之事，近年来反倒都是谨慎有加，如履薄冰，未经王令，哪个官署也不敢就任何大事做主。倒不是齐国官员没有了既往的率直坦诚，而是官员们对老国王实在无法琢磨。经常在谁也无法预料的时刻，在谁也估摸不准的府邸，在谁也看不清有何重要性的事情上，往往就有紧急王书或紧急宣召降临，而官员所得到的决策命令又往往的出乎预料。今日也是如此，田文实在想不到会在这个时刻紧急宣召他进宫。

三个月前，当苏秦刚刚在燕国游说成功的时候，田文第一次被秘密召进了王宫。就事而论，田文并没有见到老国王，只是隔着一道帷帐，听见了一个苍老沙哑又令人敬畏的声音。田文啊，你乃齐国王族之后进新锐，本王速继后王。那个沙哑苍老的声音粗重地喘息了片刻，接着一口气说了下去。今闻急报，苏秦游说合纵抗秦，姿势体大，天下格局可能巨变，与大夫老眼、中原五国守秦俱创，合纵必成。未来数月之内，苏秦必到临淄，秦国特使亦必到临淄，然则是否加盟合纵，齐国最难抉择。齐国濒临东海，远离秦国，与之素无深仇大恨，合纵抗秦，则齐国将无端树以强敌。游离合纵之外，则中原五国将视我为另类，迟早必是大祸。田文清楚地记得，说到这里，帷帐后一阵苍老沙哑的吼喘弹咳之声，可是他却丝毫不敢分心，依旧纹丝不动地跪坐在案前。片刻之后，苍老沙哑的声音舒缓了一些。今召汝来，委汝重任，汝携我王建全权周旋两方，使我有回旋余地。可是明白，田文绝不负大夫王厚望。王孙无官无爵，又是庶出，有难处吗？沙哑苍老的声音平淡冷漠。为国效力，田文当克难全功。帷帐后再没有了声息，一个侍女走了出来。大王入眠，公子可以走了。那次未曾谋面的接见，使田文在临淄权力场骤然变成了一个神秘人物。寻常间逍遥平静的公子府邸，变成了日间车马穿梭、夜来灯火通明的繁忙重地。在所有官署都冷清下来的时候，有如此一个公子府邸在日夜不息的动作，能不让官场侧目？但田文却没有时间去理睬，不仅仅是那口供奉在出令堂的王剑赋予了他无限的权力，也是因为他毕竟是丞相田婴的儿子。父亲本是老齐王的少子，也是嫔妃庶出，长期酷烈的宫廷争斗使父亲变成了一个谨慎君子，在王族贵胄中最是平淡无奇。他经常告诫田文一般儿孙，王族旁枝做大，历来是国王大忌，尔等都要收敛锋芒，莫得生出事端。接任丞相，父亲几番推辞，想要提出召回上将军田忌主持国政，可一想到田忌是自己的王族堂兄，又硬生生忍住了。父亲当政奉行简政去冗的办法，除了边防急务与赋税纠葛，凡是大政一概压下，等待老国王召见时请命定夺。如此一来，这个开府丞相也确实清闲了不少。父亲见小儿子骤然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大忙人，风言风语多有流波，便来到田文府中想看个究竟。不想田文却正在与冯欢等心腹门客秘密议事，匆匆迎得出来，颇是神不守舍。文，今日

父亲淡淡道：“你有王族之名，而无官职之身，四公四私，进退御辱。你有进阶门客，进阶白身，可免王室国府人力之烦难。”田文默默点头，承认父亲说得对。约束门客，甚之甚之。父亲敲着书案，郑重叮嘱了一句，便出了书房。家族是个特异的家族，田文自己又是这个特异家族中的一个特异人物。家族的特异处，处于这个田，既是田氏王族的嫡系，又是一个庶出之脉。100多年前，齐国的正宗君主是姜氏，齐国第一代接受周武王封号的诸侯君主是太公姜尚。春秋中期，田氏部族渐渐强大，最后在田完时期终于实现超过公氏，实际夺取了齐国政权。田完做了国君，齐国变成了今日的田齐。田氏宗室为了防备重蹈姜齐覆辙，一开始便采取了抑制嫡系庶出势力膨胀的国策，立下定制，王族嫡系庶出子弟可高爵不可重权。在这种定制之下，嫡系宗脉实际上只能确定一个太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尤其是庶出子弟则都只能尊贵荣华，而不能掌权任事。然则田氏毕竟是齐国第一大部族，人口众多，带有英才，全然不用，也在这大争之势无法立足。于是田氏王族的庶出子弟也渐渐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使有几个出色者做了实权重臣，庶出之脉便形成了新的田氏望族。20多年前的上将军田忌是田氏庶出之脉的第一个显赫重臣，幕下的丞相田婴是田氏庶出之脉的第二个显赫重臣，而田忌、田婴又恰恰是同一庶出之脉的庶兄弟。短短20余年，同一庶出之脉涌现两位当政大臣，这在齐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田文很明白，父亲的谨慎根源正在这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田文之特异在于他其身不正而才堪栋梁。所谓其身不正，是说田文母亲不是田婴的正妻，而是小妾，田文是庶出而不是嫡出。在礼法严格的春秋中期，庶出子弟是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爵位财产的，在家族中的地位自然也是二流的。进入战国，礼崩乐坏，长子世袭制被冲击得接近于名存实亡，才能的重要性大大超出了身份的重要性，嫡庶大防也大大松弛，庶出子弟也都有取代嫡长而成正宗的。虽然大事如此，但具体到每个家族每个庶出子弟身上，要突破这些传统礼法也绝非轻而易举的事。难处之一，庶出子弟必须有过人才能与特别功勋。难处之二，嫡出长子须得确实平庸无能，二者同时具备，庶出子弟才有入主正宗的可能。二者缺一，庶出子弟便只能成为凭借自己实力去奋发的寻常世子。但是田文最为特立独行处，尚不在身份的瑕疵，而在于他惊世骇俗的作为，门客众多而多行侠义。战国中期，权力竞争加剧，贵族权臣与

王氏子弟纷纷招募为私人所用之事，这种事不受王室官职与俸禄，由权臣贵胄从私家财产中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世子受人之遇，忠人之事，成为专一为权臣贵胄谋划私家行动的智囊库。于是天下出现了一个新词，门客。招募门客被称为仰视。战国之时，仰视之风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风潮。赵国公子胜、魏国公子无忌、楚国公子黄歇、齐国公子田文，恰恰是当时天下最有名的四家仰视公子。这时战国四大公子的名头虽然还没有叫响，但他们的仰视之名却已经在天下传开了。田文的仰视别出心裁，寻常私家仰视以寻觅谋略之事为主，仰武士者相对少。赵国公子胜少年征战，又兼赵国权力争夺酷烈，喜欢招募见识。魏公子无忌喜欢学家名士，门客少而精。楚公子黄歇喜欢风雅之事，门客常被他荐举到国府做官。唯独田文仰视大有不同，无分学问身份，但有一技之长者均可成为他的门客。唯其如此，投奔田文的门客多有市井奇能之事。有一次来了三个市井之徒，田文问其特长本领，一人说善于学雄鸡打鸣，一人说善于学狗叫，一人说善于盗物。田文大笑一通，令三人当场演技。鸡鸣者一开口，笑得众人前仰后合，雄鸡、斗鸡、母鸡的各种叫声尽皆惟妙惟肖，引得庭院外一片鸡鸣声。狗吠者更是出色，夜半狗吠、春情狗吠、撕咬狗吠、觅食狗吠、撒欢狗吠等不一而足，尽都可与真狗一般无二，竟引得田文的几条凶猛猎犬狂吠不止。盗物者也是神奇，光天化日之下走过田文身边，便拿掉了他藏在大袖中的白丝汗巾。田文心中一动，大笑一阵，竟收下了这三个鸡鸣狗盗之徒。此举轰动临淄，引来朝野一片嘲笑。田文浑然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然则门下的有识之士也不满了。一日田文到门客大院视察，远远听到当门传来一阵叮当叮当的弹剑之声，额尔一人高声吟诵：鸡鸣狗盗兮，庶子锦衣；盘盘壮士兮，无车无舆；安得骏马兮，一去千里；高山大川兮，藏我不依。田文听得仔细，遥遥拱手道：愿生在道者可知冯欢？弹剑者淡淡道：愿生不饮，正是冯欢也。田文笑道：从此刻起，先生便是我门下舍人，总掌府事。转身吩咐家老即刻给先生配备骏马高车一等俸。家老答应着急步去了。冯欢愣怔良久，方才默默地深深一躬，出得庭院，随行一个门客悠悠笑道：一个酸不一呻吟两声，便有了高车一等俸，公子何以服人？田文一阵大笑道：你也如此呻吟两声我听，自然一视同仁。门客顿时红着脸不再多说了。就是这个冯欢一掌事便做了一件令田文刮目相看的大事。那时候天下除了秦国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其余六大战国还都程度不同地保留着封地制。齐国对贵族与功臣的封地素有宽厚之名。

田英，便领有封地200余里。田英家族与中原战国的大家族一样，也是内部分封。父亲将自己所领的200余里封地分给嫡长子田同50里，庶出子田文40里，由他们自己掌管封地的民治赋税。田文洒脱不羁，素来不屑于钱财算计，便派冯欢带他视察封地民治，并清理所欠赋税。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

0: 小作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到出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的，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当水管空而已，偷车收车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些行事够不等二个多事哪行过，托拿月圈那么你娱乐穷过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老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党。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

0: 会再将举行。暖心物资送进唐源口乡。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最后是乡村采风，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兵、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以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房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3: 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华：
4: 大田一些看下来，就是品种的抗倒性、丰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省级市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会选种吗？
3: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5: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种。
3: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

0: 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青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九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一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丽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1: 应该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呢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暑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各具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0: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2: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3: 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塘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分批送达塘源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4: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那个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3: 塘源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5: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
6: 聚焦三农。
0: 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十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7: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潭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川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0: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8: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0: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

0: 中心主任徐经纬。
1: 应对板车塔空，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0: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0: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
2: 乡村采风，
5: 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9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上传至工作群，并同步开闸泄洪。11点40分左右，巡逻人员二次巡检时发现，受持续降雨影响，溪水漫溢至路面，存在安全隐患。村里迅速增派应急力量，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劝导过往车辆、行人远离积水路段。双河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宪新：
6: 像这个路边的话，给我的地方吃水的话，我尽量把它水量减少一点，我们就上水的就把这个路线上水的线把它管制一下。
5: 不止双河峰村，张村乡各网格点位同步发力，形成全域联动防台格局。接到东方门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7: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也我们也备在这里，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 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8: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新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

0: 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 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

0: 是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 中方愿

0: 民同检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 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2: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1: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3: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4: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3: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5: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7: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0: 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8.9 亿件，同比增长 4.2%，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003.8 亿件，同比增长 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 31.1%， 规模首破万亿元，达 1.02 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初五。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下午到前半夜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5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宋涛、王浩。

0: 号洪秀柱致辞。
1: 今年上半年，浙江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长韧性持续释放。
0: 永茂全球嗨购中东欧系列活动在宁波启幕，海量中东欧好物亮相。
1: 国内外新闻：
0: 重庆彭水发生山体崩塌，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准备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飞机。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
0: 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昨天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多人参加论坛活动，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在开幕式上致辞。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凝聚守护共同家园和平安宁的青春共识，展现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作为，激发传承

0: 能弘扬中华文化的青春动能，奏响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强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王浩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重要核心精神，认真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建好合作平台，提升服务质效，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奋进，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洪秀柱表示，台海形势紧张根源在于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共同承载中华文化，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以青春力量共创中华民族富强美好未来。16号下午，王浩在杭州会见了洪秀柱一行。王浩表示，浙江始终秉承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理念，支持广大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创新浙江建设，持续深化浙台经贸互利、产业合作、文化交流，推动浙台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迈上更高水平。洪秀柱高度评价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深化浙台各领域交流合作，特别是加强两地青年交流交往，为促进国家统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冯怡、刘鑫、叶正波出席相关活动。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将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记者何冰倩报道。
1: 论坛上，来自文化、经贸、科技等领域的两岸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共话青年交流与融合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2: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演员、艺术生产与创作部副主任陈立军在主旨演讲中深情回顾了年初在台北演出《我的大观园》的动人场景。他说，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演出时台上台下达到了高度的情感共鸣，让他对血脉相连有了最具体的感受。
3: 我们演出的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唱词，台湾的观众都懂得，他们随着台上的哭而哭，台上的笑而笑。青年之间的双向奔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鲜活的力量。我衷心的期盼能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浙江，我期待我们能够共同探讨这个时代戏曲的无限可能。
2: 文化的共鸣正转化为两岸青年双向奔赴的实际行动。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指出，浙江积极扮演破局者角色，用密集的交流活动打破岛内的信息茧房。
4: 我们看到其实大陆呢非常积极的再去推动两岸之间的青年交流，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到大陆来走走来看看，越能够打破岛内所塑造出来的信息茧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台湾的年轻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从文化认同到产业机遇，大陆广阔的市场正为台湾青年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凌办科技联合创始人向文杰认为， AI 创业正趋向软硬结合，台湾青年在传统硬件制造上的深厚积累在这一领域具备天然优势。
5: 这个 AI 这个未来的一个创业方向有很多都是要软硬结合的，台湾的青年啊，包括创业者对这个是非常有感觉，所以说如果你想投身到这个里面来的话，其实我们是这个行业里面最靠前的存在，更多的可以到浙江杭州我们公司来看一下，我们一定能找到更多的一个合作机会啊，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2: 纳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恩素是一名台商，扎根嘉兴发展20多年，专注于纳米材料技术与设备制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他说，当前两岸存在巨大的信息差，台湾青年在半导体等领域基础扎实，但往往局限于大企业的单一环节，而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特别是浙江完善的政府孵化体系，为创业者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
6: 台湾的半导体业是以前全球化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因为全球化正在被割裂，变成是

0: 区域化，所以我觉得现在赶快要乘风破浪啊，来大陆迎上大陆自给自足的这样子一个大发展的周期。浙江其实特别厉害的是，它有很多地方政府孵化器，真的是拎了包你就可以来创业。浙江真的是一个创业天堂。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在杭州会见了由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率领的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赴浙江参访代表团一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仪参加会见。刘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对海外侨胞始终身体力行三情五弊，为我们做好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长期以来，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满怀全权爱国之心，心系桑梓之情，为浙江发展加油助力，添砖加瓦。希望广大侨胞充分发挥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持续打通所在国家和地区与浙江的多领域合作渠道，当好创新浙江建设的合伙人、高能级开放强省的联络员和文化交流、民心相通的连心桥，积极参与浙江高质量发展，共享时代红利。浙江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侨务服务，完善涉侨政策，一如既往欢迎广大侨胞来浙寻根问祖、参访旅游、投资兴业，为大家在浙江创新创业、工作生活营造良好环境。王林贵感谢浙江对参访团一行的精心安排和周到保障，简要介绍了参访活动相关情况。他说，浙江是新侨资源丰富的重点侨乡，也是侨务工作强省，近200万浙江籍华侨华人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对故土的眷恋转化为助力家乡发展的实际行动，积极为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桥梁纽带，希望广大侨胞更加坚定发展信心，在驻在国遵纪守法、合规经营，用当地话语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积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各级侨联组织将继续服务好浙江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提升为侨服务水平，让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浙江安心发展、舒心创业、放心扎根。参访代表团团长、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楚钦在会见中发言，他高度评价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愿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推动驻在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与浙江进行精准对接，深化先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务实合作，促进资金、技术与市场的深度融合，共享发展机遇。
2: 入伏以来，我省各地晴热高温持续推升用电负荷。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前往省电力公司和相关能源工程，实地检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强化调度保障，提升用电效能，全力以赴确保迎峰度夏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电力保障。在省电力公司，刘杰走进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详细了解我省电网建设发展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等情况，向全省电力系统干部职工表示诚挚慰问，衷心感谢。他指出，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事关经济发展、民生福祉，要落实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行动方案，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源网荷储联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深入挖掘供电潜力，增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切实满足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所需。要密切跟踪气温变化、用电负荷，滚动开展电力电量平衡分析，强化日常电网巡查维护，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提升极端天气下的应急储突能力，牢牢守住电网安全运行底线。钱塘江换流站是国家西电东送示范性工程、白鹤滩送浙特高压工程的受端站。刘杰实地了解换流站运行和白鹤滩送浙特高压情况。

0: 求充分发挥特高压工程保供作用，强化跨省区资源配置，优化电力接收调度，进一步增加我省绿电供应。要结合落实“十五五”规划，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推进新型电网建设，做好我省能源电力领域重点项目布局，加大光伏等新能源开发力度，积极争取更多外来电通道，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强绿色节能理念宣传，推广节电技术和节能措施，动员全社会共同做好节约用电工作。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3: 杭州海关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浙江外贸成绩单，全省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出口突破2.26万亿元大关，外贸大省底盘稳固，增长韧性持续释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据杭州海关统计，上半年浙江省进出口2.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其中出口2.26万亿元，增长9.2%，进口7031亿元，增长6.7%，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占到全国的11.7%、15.4%和6.5%。在上虞希尔机器人智能化车间内，多条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一批工厂巡检智能上料机器人完成组装调试后打包装箱，即将运往欧洲市场。公司总经理杜鹏说，母公司卧龙电驹自2014年收购欧洲顶尖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 SIR 后，希尔机器人就在国内进行技术本土化联合，今年以来高端智能装备出海势头迅猛。
5: 我们在欧洲有制造基地嘛，那我们在意大利也成立了巨神智能的一个子公司，在同步在拓展，包括北美的市场目前也在同步的拓展。我们会聚焦巨神智能赛道或重点的做布局跟拓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未来。
4: 希尔机器人海外拓市的实践，正是浙江出口结构加速迭代、智能产品领跑的生动缩影。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2096.6亿元，增幅达22.5%，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到全国同类出口的60%。与此同时，自主品牌培育成效显著，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至17.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端化、品牌化成为出口增长核心驱动力。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进口商铺，南非红酒整齐摆放在仓储区，备货量比以前上涨60%。浙江八象旗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金莹说，受于今年五月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特色农产品进口成本大幅下降，商户的进口规模持续扩容。
6: 这个免税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免掉14%左右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的话，我们至少会增加南非红酒的进口量的话50%左右。
4: 非洲商品批量进入浙江，直观反映了浙江进口稳进提质、原材料、民生品双向扩容的良好态势。上半年机电产品进口1246亿元，增长17.5%，尤其是集成电路、平板显示模组和存储部件，强力支撑了省内智能制造升级。农产品进口616.7亿元，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非洲的羊毛、红酒、坚果等民生商品进口显著升温，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高端装备车间到国际商贸市场，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扛起了稳增长的大梁。上半年有进出口实际的民营企业超12万家，同比新增1.7万家，贡献了全省92.7%的外贸增量。专精特新外贸势头亮眼，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进出口同比增长16.1%和10.6%，合计占全省进出口比重提升到了6.7%。中小优质制造成为外贸稳增长的中坚力量。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沈永平说：“
7: 个外贸形势非常的严峻复杂，这个成绩单主要是企业应该顶住压力，积极应对，稳住外贸的基本盘。从质量上看，高附加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也是浙江省这些年外贸结构持续优化的一个结果。浙江省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么个省份，这些新增生产力行业的不断的增长，支撑着咱浙江省的下半年的外贸前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永贸全球嗨共中东欧系列活动昨天在宁波启动，百万消费券欢乐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畅享中东欧好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8: 还有一个罗马尼亚128.9。
9: 中午时分，位于宁波会展中心的中东欧国家特色商品常年馆爆品核销台前，前来兑换商品的市民排起了长队。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为期两周，推出百万中东欧专属消费券，包括满100减30、满200减60、满500减150等通用券和近10000份爆品券。其中面额从5元到888元不等的爆品券成为抢购热点，市民可以以超低价入手中东欧国家特色食品、酒水饮料、美妆护肤、家轻日化、工艺品等全球尖货。比如5元一支的保加利亚护手霜，29元一组的捷克啤酒，39元一组的斯洛伐克巧克力等，一开抢就秒光。市民殷女士抢购了斯洛文尼亚红酒。
10: 11点就马上开始抢，一抢完马上就来核销。斯洛文尼亚那款两瓶装，原来是2000多吧，现在才只要128块钱，价格实惠。我觉得送人和自用都很不错。
9: 据了解，本次活动已纳入商务部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与我省这里买全球系列活动，进一步扩大优质商品进口，促进消费升级，深化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北马其顿带来了葡萄酒、巧克力等当地特色产品。北马其顿驻华大使萨什科纳塞夫说，希望这些商品能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别具一格的风味体验。
1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熟悉我们的国家，尤其是对于喜欢喝红酒的人来说，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好。我希望我们与宁波在促进商品贸易方面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
9: 今年嗨购中东欧活动在历年基础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中东欧常年馆内精心设置了外贸制品、宁波老字号、跨境优品、宠物用品、体育潮品等八大专区，其中外贸制品专区融入潮流科技元素，市民可与当下热门机器人互动体验，科技感与趣味性拉满，成为现场人气打卡点。场馆外为期3天的户外市集也为市民带来更多元的感受。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交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小红说，
12: 市集呢是结合了中东和我们卫美浙江两个主题打造的，大概有50%的部分是来自于中东欧的一些特色产品，也有酸奶，也有饮料，也有调酒，另外呢还有我们宁波和浙江老字号的一些特色小吃集中呈现在现场，大家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感。
3: 连日来高温热浪持续控制我省，为何最近浙北比浙南还热？气象台是不是不敢报40度？何时才能降温？带着这些疑问，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13: 下午2点，杭州市区户外气温升至36度，在地铁沈塘桥口附近，记者用测温枪随机对阳光下的物体表面进行测温，发现水泥地面53度，自行车车垫73度，黑色汽车车身70度。高温下，市民几乎都是全副武装，防晒衣、防晒帽、口罩、冰袖一应俱全。
14: 不想碰它都，我真受不了，
15: 感觉将近有40-50度了，快烤焦了。
16: 骑了自行车，我感觉我要中暑的，
17: 坐垫会有点热。
13: 据监测，14号以来，我省连续迎来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温达36到39度，全省最高温花落宁波。
18: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

0: 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克换克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
0: 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中心粮库扩改建2期项目有望12月竣工。上海游泳健儿齐聚江山，开展封闭式集训。注意查收，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作为我市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升级仓储硬件设施的重点民生保障工程，江山市中心粮库扩改建2期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总投资8700万元。目前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位于青湖街道路口村江鹤公路北侧，将新建6栋散装平房仓，并配套建设库区挡墙、绿化、地面硬化等基础设施。眼下各仓房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其中 E2 仓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 E1、F1 G 仓正在开展气体工程施工， F2 仓进行斜屋面脚手架搭设和模板铺设。6栋仓房主体结构建设预计7月底完工，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已超50%。泰宇建筑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刘飞龙。
14: 目前工地上150多人在现场施工，整个项目的话是年底完工投入使用。
13: 作为我市的重点民生工程，市中心粮库扩改建2期项目主打绿色储粮与智能管控，集成了多项先进储粮技术。项目投用后可新增仓容4.52万吨，届时全市总仓容将达14万吨。市粮食收储公司副总经理何林燕。
15: 该项目设计及自呼吸通风屋面、墙面隔热系统、粮群采集信息化系统、充当气条系统等先进的绿色储粮技术于一体。借助浙江粮仓信息化管理平台，农户售粮环节将更加高效， 粮情控制将更加精准。

0: 滨、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
1: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7月1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鸣哨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9支代表队共计187名女足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10天。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比赛分2个阶段进行。当天上午，滨江高中足球场上，嘉兴市代表队与台州市代表队展开较量，常规时间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嘉兴市代表队顶住压力，最终以4-3、点球3-2的总比分赢得开门红。在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上，绍兴市代表队与宁波市代表队的对决同样激烈上演，两队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最终宁波市代表队以3-1的比分战胜绍兴市代表队。
0: 江上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为全力备战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游泳比赛，7月10号至8月26号，上海市一支游泳队分2批来江开展封闭式专项集训。7月15号下午3点半，位于虎山脚下的江山市游泳馆内训练氛围火热。此次前来我市开展封闭集训的游泳健儿约有50人，分2批入住训练。其中首批队员已于7月13号抵达，年龄集中在9至10岁。第二批队员计划8月5号来江，主要为高3学生。目前首批队员的训练已全面铺开。上海集训游泳队教练员钱东玉：
2: 封闭的集训也是为了10月份的训会在做准备，也是希望孩子们通过2个月的暑期训练，能够提高自己的成绩，在比赛当中发挥更优异的成绩吧。暑假在这里的安排是1天2训，每天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
0: 江山市游泳馆按照国家乙级专业游泳馆标准建设，拥有标准50米比赛泳池与训练泳池，还配备了更衣室、淋浴间等设施，池水温度、室内气温适配专业训练。上海集训游泳队队员宋悠然：
3: 这个游泳馆环境很好，水池也很干净，人也不是很多。
0: 集训游泳队教练钱东玉：
2: 我们自己上海训练的话都是25米的泳池，这里的话其实更加贴近于我们比赛的一个要求，因为我们比赛的话都是50米的泳道的泳池。
0: 场馆持续作实作细各项后勤保障工作，泳池水质依托24小时水循环净化系统，定期完成池水养护作业，保障水体洁净达标。场馆配备专业恒温调控设备，可灵活调节室温和池水温度，满足不同时段专业训练需求。江山市游泳馆运营经理金哲磊：
4: 青少年游泳队过来训练的话，对于我们在省内的这个场馆的这个知名度也能够打开一点，就像我们日后去举行一些省内的一些比赛，不管是我们自己组织的也好，还是一些邀请赛，或者说我们去申请一些锦标赛来讲，相当于也就是在打基础吧。
1: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随着录取季的到来，我市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已全面展开，一封封承载着青春梦想与家庭期盼的录取通知书将陆续通过邮政绿色通道送达考生手中。7月16号8:30，在江山市快递供配中心特安邮件处理区，工作人员拿到专属邮袋后，第一时间开展全方位核验工作，仔细核对邮袋封签编号、邮件总量、封装状态，严格检查专用袋牌完整性，确认全程无破损、无遗漏、无异常后，依规平稳开拆邮袋。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0: 随着分拣工作完成，一封封高考录取通知书被分派至各片区的特快揽投部，由投递员逐一上门投送。
1: 赵新龙是吧？我有曾 EMS 快递员，请准备好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在那个孩子的那个准考证，那我现在给你送过来啊。
0: 在市区江滨一区，投递员王建新认真核对了考生及家属的相关信息后，将高考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考生周新荣的母亲周先征手中。周先征说，孩子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浙江大学，如今梦想成真，打心底里为他骄傲。由于周新荣这两天外出旅游，这份惊喜将留到他回来再亲自拆封。周新荣母亲周先征，
2: 他应该暂时报的专业是海洋工程与技术，我们整家人都在开心，一家老小都在为他开心。
0: 为确保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安全准确送达考生手中，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启动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绿色通道保障机制，收寄、分拣、运输、投递到户等全环节进行闭环管控，且所有高考录取通知书都享有优先装发、优先发运的特权。中国邮政江山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顺建：
3: 邮件什么时候收寄啊？他们都能收到短信的。那么大概一般院校里寄出来一到两天就能到了。那么叫还是要叫这个考生啊，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外出旅游，在家里来把身份证和准考证准备好。
4: 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国家禁毒办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 41.6%， 青少年对药物滥用风险的认知能力总体提升，但新型药物及非劣管物质替代滥用等问题仍对青少年构成潜在威胁。近日，记者走进市人民医院专访相关科室医生，从医学角度了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害与防范之道。该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晴介绍，有三类药品需格外警惕：麻醉类药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精神药品，以及含可待因、右美沙芬等成分的止咳类处方药。青少年长期超量服用将逐步产生依赖。超量服用药物的早期信号表现为精神萎靡、眼神空洞、言语含糊、体重短期明显波动、失眠或昼夜颠倒、手指不自主颤抖等。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
5: 一般就是麻醉药品，还有那个可以作用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精神药品，镇咳药、止痛药，就是容易引起青少年滥用的。轻的话，那可能就是青少年他会表现出来精神状态很差，严重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一些大脑的一些损伤。
4: 该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柴倩倩提醒，青少年大脑前额叶等区域正处于发育敏感期，药物滥用不仅干扰神经递质平衡，更可能对脑结构造成不可逆损伤。市人民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柴倩倩：
6: 青少年如果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可能一个会引起认知功能的下降啊，大脑这方面的脑萎缩啊，记忆力啊、注意力会受到影响。长期使用啊，会有一个药源性的这种情绪焦虑、抑郁啊，或者还会出现一些幻觉、妄想啊这些精神症状。
4: 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江小琴：
5: 我们家长啊，那么也是可以通过以上症状，就是发现一些就是孩子啊，我们家里青少年孩子的不良苗头，那么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就是及时转介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就我们也可以通过线上的科普，还有实际的科普啊，然后也可以在我们医院公众号啊自己发布，把这些推送给他们，让他们就是在家里更多的关注一下。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8: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后

0: 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